0: 8点整，
1: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2: 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开幕，第3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创赛首场复赛开赛，东莞首办零碳大会，绿色合规护航制造出海，莞港定点定班水运专线启航，莞货出海有了更便捷的水道，香港城市大学东莞迎新高端生源，彰显硬核办学实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开幕，国台办、广东省、东莞市及省直相关单位领导，来自两岸工商团体和东南亚地区的台商台企代表等近700人见证盛会启幕。
3: 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国志在致辞中指出，国家发改委、国台办等部门连续3年召开东莞两岸创新发展合作部省际会议，出台产业、科技、金融、贸易等多项配套支持举措。广东将持续落实会台政策，深化贸易便利化改革，依托台博会拓宽台企内销渠道，助力台湾农渔特色产品开拓大陆市场，深化各领域交流交往，增进同胞认同。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台博会为台商台企搭建开拓内销市场、促进供需对接的高效平台，对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有重要意义。东莞市委书记韦浩表示，东莞将认真落实促进两岸交流合作10项政策措施，紧抓部省际会议政策利好，全方位推动两岸创新发展合作往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发展。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全国台企联监事长黄明志出席并发言。台博会是大陆规模最大、辐射最广、影响力最深的涉台经贸展会之一，是服务台商台企的金字招牌。本届台博会由广东省台办、东莞市政府、全国台企联共同主办。开幕式上，一批重大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总金额近30亿元，包括莞台现代文体园区、莞台高新产业园区2期、运时通科技制钴、低模迅传动科技增资扩产、荣兴五金拆旧改新等，展现广大台商扎根东莞、深耕大陆的坚定信心。紧扣东莞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本届台博会围绕制造业全链条优化展区布局，电子信息、机械设备类展商占比超70%，半导体与人工智能主题馆展示半导体、AI 终端等前沿技术成果，对接东莞1000亿级电子信息、5000亿级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升级需求。展会整合东莞33个镇街园区台商资源，规划电子产品、现代服务业等7大产业展区，实现按产业分区、按链条对接、按需求匹配。今年展会实现了台湾22个县市全数参展，布设以桃园、台南、云林为主体的台湾特色馆以及多个兄弟省市主题馆，还有一批东盟国家台商组团赴会，构建起岛内全覆盖、湾区深联动、跨省广协同、全球链相通的多元开放合作格局。近年来，随着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东莞新设台企稳步增长，莞台贸易额持续攀升，莞台人文交流频繁热络，台青台胞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为两岸创新发展合作做出了有益探索和积极示范。东莞台博会自2010年创办以来，连续16届累计促成合作意向448.7亿元，发展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台资产品展销平台，两岸共同产业融合发展的展示窗口。
2: 9月2号，市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

0: 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建民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工作要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担当笃行，协助市委市政府做好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自然灾害防治等方面，深入调查研究，提出务实管用的意见建议。要协助市委市政府毫不松懈做好后汛期防御工作，深入一线开展督导检查，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筑牢防灾减灾安全屏障。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人民政协统一战线组织属性，进一步健全海外侨胞列席政协全会机制，持续深耕我的东莞故事履职品牌，深化五侨部门联动机制，积极建言献策，为现代化新东莞建设汇聚磅礴侨力。要主动投身全市人工智能加发展大局，聚焦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等重点方向，查实情、找堵点、谋对策，为加快实现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落地应用、人工智能产业提质增效贡献正协力量。
0: 9月2号，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博士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广东赛区含省外首场复赛在广州举行，73个项目同台比拼，现场同步举行产材对接、接榜领题交流及项目路演等系列配套活动，以赛聚才，以会引才，吸引广大博士博士后逐梦大湾区。
1: 第三届大湾区创赛由广东省委人才办、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东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晋级复赛的73个项目按现代农业与食品、海洋研究与运用、现代服务业三大赛道展开，其中创新赛53个、创业赛20个，涵盖现代农业、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及服务业新业态，展现了博士博士后的创新活力。其中来自东莞理工学院的张娇磊团队的路演思路着重两手抓，既有硬核技术攻关，也有贴近市场的解决方案。
2: 这次我们参赛主要是针对这种海上风电结构带来一个它的水下监测装备，还有一些它的树的孪生平台，以及它的多灾害的一个预警技术，总体氛围很浓厚，然后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这种产业的对接的机会。
1: 首场复赛突出以赛聚才、以会引才，同步举办产材对接活动，邀请超50家单位现场引才，集中释放超1700个优质岗位资源，多个岗位年薪突破50万，其中来自东莞的大湾区大学、东莞理工学院带来人才引育需求，雀巢集团、徐记食品、中建三聚等行业龙头企业提供科研研发、技术攻坚等岗位，企业与人才在求职咨询与岗位洽谈中实现精准引才与人才多元发展的双向奔赴。华南农业大学硕士应届生，
3: 我们会更倾向于就业，像比如说温室、雀巢，还有就是许福记，像这几家企业的话，他们比较是大型的企业，这样的话对于他们整个产业体系或者是对于我们这些人才的培养，他们是体系比较完整的。
1: 东莞徐记食品有限公司研发经理辜自强，
4: 我们是希望找到一些对于产业有很清晰自己的一些明确方向的一些人才，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储备，进入到我们的博士后工作站。我们的需求很明确，他们的意愿其实也很明确。
1: 现场还配套举办了项目对接会，30余个参赛项目依次开展路演推荐，投资机构围绕技术壁垒、市场前景、产业化路径与项目团队面对面深入交流，挖掘优质科创潜力项目。据悉，大赛后续4场复赛将于9月中旬前陆续在东莞、广州举行，决赛计划于10月底在东莞松山湖举办。
0: 9月2号下午，东莞市绿色制造与合规出海大会在南城举行，作为东莞创新打造的首场零碳大会，本次活动将低碳理念融入大会全流程，聚焦东莞制造业出海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助力东莞及大湾区企业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绿色制造体系。
1: 会上，政府部门现场亮出实招，市市场监管局带来国际标准、湾区标准制定的百万级资助，以及东莞优品全球行、知识产权保护等护航措施。市贸促会则重磅推介东莞企业

0: 出海服务中心，这个一站式平台已布局沙特、越南等六个海外联络站，计划明年上半年扩至20个，为管企提供更加完善的属地化服务。而南城街道作为线下承载地，将常态化举办对接活动，让政策、资金、合规资源加速集聚。管企代表熊伟：
1: 我们的市场已经去出海了，那我们的标准也要出海，所以在出海过程中呢，作为我们跟企业之间的去互动，那企业要了解相关的出海的一些标准，那就是说我们逐步的是国际化、全球化发展，要是全球去布局。
0: 在大会专题分享环节，七位来自绿色制造、碳管理、认证检测、法律合规等领域的专家，围绕零碳工厂、数字化转型、欧盟绿色规则、国内碳市场以及东南亚投资等企业出海高频问题展开分享，将国际规则转化为企业可理解、可操作的实践路径。作为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的线下实体承载地，南城正锚定立足东莞、辐射湾区、链接全球的定位，加速从先行先试走向全面成型，为企业出海出谋划策。
2: 9月1号，世泰828号轮从东莞港起航，标志着莞港定点定班水运专线正式开通运营。该专线由东莞港、香港 HIT 码头、东莞市虎门港海运有限公司联合打造，是莞港政企协同服务外贸企业的重要举措，进一步畅通东莞货物出海通道。
3: 针对东莞外贸企业物流痛点，专线实行定点、定班、点对点常态化运营，通过优化运输路径，压降物流成本，稳定运输时效，搭建起对标国际直航服务标准的中转物流体系，切实助力外贸企业减负增效。该专线主要服务莞港跨境进出口货物，重点承接经香港转运全球的外贸货源。相较于传统全程陆路运输模式，专线创新推行陆转水运输方式，有效解决陆路运输成本高、运力不稳定、通行受限等问题，为东莞及周边外贸企业提供更稳定、经济的跨境物流选择。以往莞港跨境货物全程陆运至香港码头，易受交通、运力影响，出货稳定性较差。专线开通后，企业货物仅需短途陆运至东莞港，即可通过定点班轮直达香港葵青港，无缝衔接国际干线船舶，快速通往全球市场。后续专线将持续常态化稳定运营，持续优化服务能力，助力东莞外贸提质增量，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港航一体化协同发展。
4: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9月2号，香港城市大学东莞举行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办学迈入第三年的港城大东莞，凭借优质生源质量、国际化育人体系和深度产教融合优势，持续集聚全球科创与教育资源，为东莞高等教育体制、湾区人才高地建设注入全新动能。
0: 今年香港城市大学东莞共招录新生1301名，包含183名本科生和1118名研究生，生源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其中本科生源覆盖内地13个省份，录取分数线稳居全国985高校层级，多名新生达到 C9 高校录取标准，相较去年投档分数与位次大幅提升。同时，学校吸纳多名全国学科奥赛获奖学子，新生整体科研潜力突出。该校研究生生源更是涵盖清华、北大、复旦、浙大等国内一流学府，以及香港大学、帝国理工、南洋理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全球顶尖名校毕业生，充分展现出学校强劲的品牌影响力和高端人才集聚能力。
5: 目前比较倾向的专业是能源这个方向，我觉得能源专业对于产业的对接会比较深入，我就可以借助这个大湾区比较有活力的产业背景，然后我去实习啊，或者了解各种国际平台，我就会更方便一点。
6: 松山湖是一个很有潜力的一个地区，无论是在科技领域、产业呀、医疗呀，还是教育领域，都还有非常大的潜力，更多值得我们去探索。在我本科四年毕业之后，我愿意留在松山湖，继续扎根在这里。
0: 依托东莞雄厚的产业根基和松山湖科创区位优势，港城大东莞聚焦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前沿领域，精准对接湾区产业升级需求。学校将持续培育高素质、复合型、国际化创新人才， 以高质量办学助力东莞高等教育。

0: 提质升级，为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迭代、创新发展持续输送优质人才。
1: 昨天，教育扩容提质千日攻坚再落一子，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石牌高级中学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建成后可提供约3900个高中学位。
0: 封顶仪式现场是城建局、石牌镇政府、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以及施工方代表为项目主体结构浇筑最后一方混凝土。项目负责人叶奎芳：
2: 项目啊，主体封顶之后啊，我们将全面进入机电和装饰装修阶段，接下来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继续扎细扎实后续的各项工作，保证质量、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为明年2027年的全面交付做准备。
0: 石牌高级中学位于石牌镇东江大道旁，是东莞市教育局直属的公办寄宿制高中，项目总投资超过6.48亿元，用地面积约100亩，总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规划设立72个教学班。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校长柴松芳：
3: 这个学校建成以后，我们将派驻核心的领导团队，同时呢，严把教师招聘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移植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的办学特色，所以呢，我们将把德育体系、教学体系、还有师资培养体系以及科技教育体系全面移植在石牌高级中学，推高石牌高级中学的建设和发展。
0: 据了解，为着力提升全市基础教育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需求，市城建局主动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及时破解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目前谢岗完全中学已顺利封顶，大岭山高级中学等项目也将于9月封顶，东莞中学高中原项目以及后街虎门两所特殊教育学校项目前期工作已启动。这批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大幅扩增东莞优质公办基础教育学位供给，形成全域覆盖的优质教育供给网络。
1: 9月2号，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工业信息组 A 组、D 组比赛分别在大朗、长安两镇打响。本次活动创新实行企业观摩走访加产业链供需座谈对接加篮球竞技比赛一体化模式，把篮球赛场同时打造成为党建共建阵地、惠企服务窗口与产业链对接平台。
0: 场 BA 工业信息组 A 组开赛前，市工信局、维沃通信、中图半导体等多家电子信息领域骨干企业代表齐聚大朗镇长源电子东莞有限公司，近距离了解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热收缩功能材料领域的研发与生产实力。在产业链供需对接专场座谈会上，政企齐齐面对面深入洽谈，精准匹配上下游供需资源，为产业链企业搭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常态化配套渠道。广东中图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人事负责人叶务坤：
4: 我们的第一次以这种形式来进行交流，可以了解到很多全电子的业务，还有促进了两个公司深入的交流，可能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我觉得是一次很好的组织和体验。
0: 长源电子东莞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晶：
5: 通过这样的交流，第一，我们现有的供应链可以实现一些合作；第二，未来在这个他们新的产品跟新的研发方向上，可能我们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0: 当晚，场 BA 工业信息组 A 组比赛在阳冲小公园篮球场打响，主场作战的长源电子代表队与维沃通信展开激烈比拼，双方球员均为本企业在岗职工，大家脱下工装，换上球衣，抢断、传导、投篮轮番上演。维沃通信队员配合默契，攻防两端发挥稳定，凭借扎实的发挥以77-21拿下本场比赛胜利。维沃通信篮球队队员于子瑜：
6: 本来东莞就是一个篮球之乡嘛，很荣幸吧，来到了大朗啊，也来到这里，然后跟主办方交流，算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拓展吧。
0: 场 BA 工业信息组 D 组比赛首场对决在斯林飞加热器材东莞有限公司与富佳怡连接器东莞有限公司之间展开，傅佳怡最终以63-22大比分战胜司令飞。第二场较量在市科技局与奥普特之间展开，双方实力相当，比分交替上升，奥普特凭借更稳定的发挥以51-48险胜市科技局。
7: 广东奥普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卢胜林： 东莞科技局平时对我们也非常多的政策支持，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南筹跟更多的企业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1: 九月一号，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发布通告，就关于划定东莞市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通告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市民群众和社会组织可在十月二号前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进一步筑牢城市大气环境防线，守住蓝天底色。
8: 2018年，东莞首次将全市行政区域划定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打响蓝天保卫战。2021年、2024年，结合天然气市场波动、产业发展现实，东莞两度优化调整政策，平衡生态保护、能源保供与制造业发展需求，形成分类管控的治理模式。现行政策将于2027年1月25日到期。为避免政策断档，延续大气治理成效，东莞市启动修订续期工作，起草形成本次征求意见稿。新规总体延续2024版核心框架，全市全域依旧划定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文件对不同规模自备电厂锅炉实施差异化管理，35吨/小时及以上自备电厂锅炉按二类燃料管控，其余燃烧设施执行更严格的三类燃料管控标准。全市禁止新建、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燃烧设施，35至65吨/小时自备电厂锅炉要执行特别排放限值，65吨/小时以上自备电厂锅炉需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改清洁能源或者停用。除经市政府批准特殊情形外，其余高污染燃料设施需停用、拆除或者改用清洁能源。同时，严控高污染燃料销售点位，禁止新增销售网点，堵住高污染燃料流通渠道。本次意见征集面向机关单位、企业、普通市民敞开大门，社会各界可在2026年10月2日前通过书面信函、电子邮件两种渠道反馈想法。提交意见时，请在邮件、信封标题标注文件反馈主题，并留下姓名与联系方式，方便后续沟通对接。据了解，新通告拟自2027年1月26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后续还将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大气环境质量变化动态调整管理要求，违反禁燃规定的市场主体将依法予以查处。欢迎每一位市民建言，共同参与东莞大气环境治理。
1: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0: 东莞迎来重磅产业落地喜讯，新创杰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研发生产总部项目一期用地成功在凤岗镇摘牌。该项目是东莞今年落地的首个百亿元级人工智能产业项目，选址东莞首个百亿村凤岗燕田村，为东莞临深布局 VI 硬件赛道增添重要支点。为进一步压实分租式厂房房东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杜绝安全事故发生，望牛墩镇组织开展分租式厂房房东含各手房东专题安全教育培训，以常态化安全教育拧紧全镇厂房租赁领域安全生产安全法。由市慈善会、清溪镇公共服务办、清溪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协会主办的非遗漆扇制作体验活动在大力村开展，吸引了众多长者踊跃参与。活动让老年朋友们近距离感受到传统漆艺的魅力，体验了手工创作的乐趣，既陶冶了情操，也搭建了邻里交流平台。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1: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0: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1: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0: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2021年9月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扩展至120.56平方公里，面积扩大至8倍。扩区五年来，前海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在现代服务业力突破性改革举措取得了丰硕成果。从2021年到2025年，前海合作区地区生产总值从1755.7亿元增长到3318.1亿元，接近翻番。在地进出口额从3780.5亿元增长到7574.3亿元，实现翻番。累计实际使用外资1575.2亿元。2026年上半年，前海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7.4亿元，同比增长7.8%。在地进出口规模5648.5亿元，同比增长57.2%。实际使用外资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呈现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呢啲亮眼数据嘅背后，系前海喺体制机制改革上嘅持续突破。五年嚟，前海累计在全国复制推广制度创新成果111项，连续五年位居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指数片区第一。前海围绕法律、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等关键领域，探索出一条具有前海特色的制度创新之路。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五年嚟，前海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推动建设前海深港国际法务区，在法律适用规则、法律服务集聚、商事争议解决等方面实现一系列突破。在前海，港资企业可以协议选择适用香港法律解决民商事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支持前海专项政策和前海合作区条例，在前海注册的港资、澳资、台资及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协议选择域外法解决民商事合同纠纷，或者适用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国际商事规则化解纠纷。这一制度创新极大增强了外商投资企业在前海投资的信心。2025年10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家注册在前海的港资企业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予以支持。这个是全国首例以港资企业主体身份为核心要件认可执行香港仲裁裁决的决定，标志着港资、港法、港仲裁机制取得实质性突破，为大湾区一国两制三法域下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争议解决机制提供了示范。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涉外商事审判庭四级高级法官周杰：
4: 支持港澳资企业选择更为熟悉的地点解决纠纷，它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项开放举措。市中级法院据此认定港资企业主体身份本身构成新规的核心要件，而无需再审查有无其他涉港因素，这也突破了传统的严格限制，为案件审理加速。
3: 在法律服务机构集聚方面，前海是目前广东获准开展中国律师事务所与外国律师事务所联营试点的唯一地区。2024年7月，广东资行律师事务所和美国斯莱博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在前海设立。2026年3月，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和英国品成梅森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在前海设立。截至今年8月，13家港澳联营律师事务所、9家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机构、2家中外律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落户前海，175

0: 5名港澳籍律师在前海的律师事务所执业。2021年前海打造中国首座国际仲裁大厦，深圳国际仲裁院整体入驻前海，建立了全国唯一以国际化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2025年深圳国际仲裁院受理商事仲裁案件争议金额达 1543.43 亿元，创历史新高，连续3年超千亿元，稳居世界前列。仲裁和调解案件当事人已累计覆盖142个国家和地区。深圳市前海管理局法治建设处副处长严佳：
1: 企业可以一站式的查询104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判例、商事规则以及投资政策，帮企业把法律服务前置到投资之前，在事中可以开展合同审查、合规政策预警，事后链接跨境纠纷调解、仲裁等服务资源。
0: 如果说法治是营商环境的基石，那金融就是现代服务业的血脉。5年来，前海不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人民银行等4部委和广东省联合出台金融支持前海30条，超90%落地，形成14项全国首批首创实践。在跨境金融创新方面，前海的创新突破在于让香港资金便利化进入前海，进入内地，亦令内地资金便利地走出去开展境外投资。前海开展了多个跨境金融产品设计，推进合格境内投资者和合格境外投资者的制度设计。商务部发文支持优化升级前海自由贸易账户功能，跨境收支规模实现新突破，出台关于优化前海合作区国际化支付服务的10条措施，打通境外人士支付岛点，进一步完善国际化支付服务体系。在金融机构集聚方面，全国首家双牌照银行、大湾区首家金控公司等在前海落户，依托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打造赴港上市培育基地，专精特新专办企业超1000家。深圳首家企业通过绿色通道快速挂牌深三板，打造前海金码头科创企业产融对接平台，服务超800家企业，融资超80亿元。在跨境保险创新方面，深圳金融监管局、前海管理局组织深港两地保险公司围绕超轻型 eVoto 核心参数、作业场景及监管要求，定制化开发了新的保险产品，开创深圳承保、香港出单、跨境分回的新范式，有效解决了低空企业境外无保不能飞的难题。数据显示，2025年前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182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的 84.2%，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 78.1%。 今年上半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165.2亿元，增长 11.0%，占服务业比重达到 86.6%， 达到全球先进地区相 80% 水平，即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均超过 80%。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如今前海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大胆探索，建设前海新型互联网交互中心，打造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和跨境数据验证平台，率先实现医疗数据领域双向跨境流动、学历信息跨境验证，为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探索前海路径。这些探索当中，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发挥了关键的基础设施作用。该中心是深圳首个信息通讯领域国家级基础设施，作为互联网流量集中交换的枢纽，它承担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建设与运营，并积极探索深港及国际数据跨境安全流动，是支撑深圳乃至大湾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座。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董事总经理林志峰，请他为我哋介绍一下中心的建设情况。林总您好，能否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做了哪些探索呢？
2: 前海互联网交换中心致力于在跨境互联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主要聚焦于我们深港两地的实际的民生应用入手。我们创新的建设了两个平台， 第一个平台就是

0: 地之间的医疗数据能安全合规的流通。那未来我们还继续将拓展在香港的医院，在内地的一些分支机构互传一些医疗信息。
1: 那在您看来，前海在探索跨境数据流通方面具备着什么样的优势和条件呢？
0: 那么，首先在前海的政策扶持上，前海出台了针对我们中心出台了很多的政策，比如我们的企业的运营补贴、我们的企业接入补贴、我们的机房的建设，还有我们人才、住房等等一揽子的扶持政策，使得我们业务扩展有了坚实的保障。第二点，在营商环境上，前海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高效、专业、温暖的政务服务，特别是我们的前海数据部门在打通创新业务、跨境业务上、规则衔接、打通上，给予我们巨大的政策支持。第三点，在硬件环境上，前海的那个信息枢纽大厦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同时，前海区域汇聚了非常多的科技、金融、互联网、具身智能等等的企业，这些企业也为我们中心提供丰富的接入场景。
1: 那在未来，前海在跨境数据流动领域还有哪些突破的方向？
0: 未来其实我们这两个赛道，金融跟医疗赛道都非常大。我们也不是说把金融跟医疗的所有领域都串通，我们需要在这个赛道上继续深耕。那么，就金融来说，我们之前主要是基于个人征信领域的做的事情。那么未来可以还有保险服务啊，还有其他金融相关的，包括甚至于是理财啊。供应链金融啊等等相应的一些数据都需要接着去探索。那么在医疗领域，其实我们现在只是针对香港医院，那有没有可能内地的医院，内地去香港就医，那么医疗信息往内地传，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要探索的方向。那么未来港人不止在深圳看病，他可能在广东甚至在全国，那我们也可以基于这个通道。帮全国医院跟香港人对接，未来我们也继续想扎根前海，我们也要辐射湾区，我们要面向全球，我们要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也要在国际的数据互联互通上发挥我们前海的作为贡献我们中国的力量。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五年来，前海坚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核心战略定位，推动深港间政策共商、产业共投、项目共建、收益共享、合作共赢，日益成为港企港人赴内地发展的第一站、首选地。作为一名全职在前海管理局工作的香港人，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家黄子谦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这五年深港融合之路。跟着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黄子谦。黄总你好，你是怎样评价前海方案发布以来深港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的建设成果的？
4: 前海方案呢，其实最重要呢，就是说前海矿区从原来的 14.92 平方公里变咗做 120.56 平方公里，其实扩大咗8倍嘅空间，即係等于前海能够做嘅嘢那个能力就提升咗啦嘛，能够做更加多元嘅产业。咁如果去到今天2026年嚟讲呢，我哋前海嘅香港人呢已经超过13000人，我哋嘅港资企业呢已经超过11000间，所以係已经完成咗我哋2025年嘅第一阶段嘅目标啦。但如果你讲最明显嘅改变呢，其实我哋见到喺規則衔接、机制对接里面过去五年係有好大量嘅成果嘅。如果我哋去睇返前海針對香港人先啦，咁其实我哋而家已经有27类专业人士係可以通过备案，唔需要考试就嚟前海執业㗎啦。其实第27种呢，就是啱啱今年7月7号通过的，就是兽医。所以香港的兽医呢而家都可以嚟前海執业啦。咁通过呢一个专业人士嘅备案机制呢，你会见到越嚟越多香港嘅专业人士其实投入咗喺前海里面去工作啦。咁除此之外，我哋可以见到呢，喺唔同嘅领域里面我哋都有好多規則衔接嘅突破嘅。譬如喺法律上面，我哋有港资港法、港仲裁，喺金融方面呢，我哋亦都有

0: 同三十條裏面跨境人民幣的使用，我們有自由貿易帳戶，港資企業貸款，其實有一系列的舉措。咁喺我哋自貿區咧，亦都通過我哋進一步改革創新。咁我哋過去五年咧，都獲得喺自貿區咧有制度創新指數咧，都係全國排第一。再有啲微觀啲嘅突破，包括我自己作為香港人，而家係喺前海管理局工作，參與治理，其實亦都係一個過去五年嚟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嘅一個案例，係容許到港澳籍嘅人士可以參與前海治理嘅工作。所以過去五年咧，我見到就係話香港人嚟前海會越嚟越多，港資企業咧亦都越嚟越多。但係同埋我哋睇咧嚟嘅港資企業咧，同五年前的確都會有分別嘅。五年前咧可能係集中喺好傳統嘅現代服務業，可能係金融啊、建築啊、法律啊咁樣。咁去到今天一啲港資企業嚟咧，可能有一啲新嘅領域，譬如具身智能機械人啊，譬如我哋話低空經濟啊，咁一啲新嘅科技領域咧，亦都打開咗一個局面。咁所以我見到今日嘅前海咧，其實係更加扎實，能夠做嘅行業更加豐富。
1: 咁面向十五五，依托前海，你認為深港合作下一步嘅主攻方向係咩嘢？仲有邊啲重點領域係有望率先突破嘅咧？
0: 今年咧，我哋國家十五五嘅開局之年，亦都是香港第一次做它的五年規劃。前海作為一個深港合作區，在未來五年我們和香港的關係會更加緊密。第一個就是香港是積極發展一個叫北部都會區，其中的洪水橋下村片區將會和前海有非常緊密的聯動。為什麼呢？因為明年就會開始動工的，就是叫港深西部鐵路，就是由洪水橋接駁到前海灣。咁隨住一個我哋叫硬聯通，一個基建嘅聯通，洪水橋同埋前海之間咧，亦都會有好多產業上面嘅合作嘅機會。未來五年咧，我哋會多啲去參與北部都會區嘅建設，特別喺北都同埋前海，我哋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我哋點樣可以有一啲更加新嘅舉措可以出嚟？第二樣嘢咧，就係話服務國家戰略方面，特別係教育、科技、人才三個領域嘅聯動。咁我哋前海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轉化嘅基地。我哋經常講咧，就話香港可以做科研，然後南山區做科技轉化，寶安區做製造業、新質生產力，然後企業做大咗咧，再翻去香港上市，再通過香港上市出海，呢個係一個前海同香港嘅黃金閉環。我覺得呢一個模式，一個叫做錯位合作嘅模式，喺未來五年咧，我哋要繼續去做深做實。第三樣嘢咧，就係話未來五年，我哋希望喺四方面去支持香港青年，一個就係創業啦，第二就係就業，第三就係實習。最後咧就係交流，交流咧我哋甚至乎可以去到中學生，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同香港青年咧係建構一個全方位嘅關係，為香港培育一批參與北部都會區建設嘅香港青年。我哋因為係一個改革開放嘅平台咧，我哋亦都希望我哋嘅經驗能夠複製喺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甚至乎國家其他嘅地方。咁所以前海係要為中國探索一個新嘅改革開放嘅模式，特別喺現代服務業同埋高端製造業，我哋兩業協同都係我哋下一個階段需要去思考嘅，點樣一齊合力能夠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引領我哋高水平都係開放，最終係要做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前海的制度创新经验不单止服务于前海自身发展，更为全国改革开放探索了新路径。企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前海的改革开放又将迈向何方？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兼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所长时坤，一起回顾前海经验，展望未来方向。 石院长您好，前海过去五年来在制度创新、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制度型开放、规则衔接等领域有哪些突破具有标志性意义呢？
4: 前海的制度创新，通俗的讲，标志性的成果，我们可以总结为围绕着人、财、物、数这些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动开展的一些创新。比如说围绕着人，我们比实现了这个香港的人能不能来这边职业，能不能便利化的职业，以前的时候要考试，现在呢我们经过备案就可以来职业。围绕着财，我们重点突破和这个实现的呢是让这个香港的资金能不能便利化的进入前海，进入内地，也让我们内地的资金能不能够便利的走出去，开展这个境外的投资。物的方面可以分两个层次来看，一个呢是入区的便利化，包括了我们的港区，也包括了我们的中保区，比如说探索出来了空港的这个运输中心，这个 MCC 前海，还有这个全球的中心仓，这都是围绕着货物能够便利的进入港区和中保区海关特殊监管区。第二个层次探索出来了区内区外的联动，比如说我们搞保税维修，那么我们的货物这个能不能发到海关特殊监管区的区外，这样子的话一些保税检测的业务才能够落地。围绕的数的话，我们这个突破呢就包括了让跨境的数据能够便利的流动，比如说医疗的数据，我们从这个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能够传回香港供这个病人和医院使用。如果我们不能传的时候呢，我们又探索出来了跨境数据的验证平台，比如说香港的高校要验证内地学生的这个资历，这个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验证平台，原来八个小时，现在两分钟就能够实现。这个总结来看，我们的这一上一阶段的制度创新大的突破都是围绕着要素的自由高效便捷流动，而这个要素呢至少覆盖了人、财、物、数这些方面。
1: 深港合作是前海发展的主线，在您看来深港合作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当前处于什么阶段？
4: 深港合作啊，在前海经历了几个版本的迭代。我们经常讲 1.0 时代呢是加工贸易的合作，香港人来深圳来这个办厂。 2.0 时代呢是商贸物流，我们过去消费，这边呢货物呢搬到内地来。 3.0 时代我们称之为全要素的合作的这个时代。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前海围绕着改革开放的任务，它实际上探索出来了深港方面的共同市场。因为在全要素流动的时代，不仅我们的货物要流动，我们的人才、我们的数据、我们的资金、我们的技术、专利，这些都要流动，这就叫全要素的高效便捷流动。而且呢，这个流动的主体也比较多，以前的时候是商人为主，现在已经扩展到了市民、政府、高校，也就是港人、港府、港校、港企全面的参与到了深港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中。在这么一个背景下，上一阶段前海围绕着深港合作是按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这个脉络啊，是共同在打造一个共同市场，在这个方面呢卓有成效。第二个呢，前海围绕着深港合作实际上层次也在加深。我举金融为例，最早的时候我们在金融方面的开放创新呢是做产品，你比如说跨境人民币贷款，后来呢我们围绕着机构放开，比如说这个设立了第一家香港独资的证券公司，这是机构。后来到包括到现在，我们主要开始做市场加监管，比如说我们在做深港两地之间金融资本市场的一个联通，这个是更为重要的，它是比这个产品机构更上一个层次的一个全面的贯通。在一国两制的这个背景下，共同探索两地能够衔接、能够匹配适用的一些监管的规则，这也是有利于两地的金融业进行一个融合，贯通内地和香港、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要素资源。按照一个学术界类目的话，实际上深港之间围绕着科技创新加现代服务业，就是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又有三高一强的这个特征。三高，第一个高呢是高知识投入，你比如研发人员的这个比例比较高，研发投入比较高。第二个高呢就是高劳动生产率，比如说服务业的人均纳税额比较高。第三个高呢是高的这个市场连外部的市场连接性，就是说我们的订单是海外的，我们服务的客户也是海外的，走出去的这种的。一强呢就是强全球通达性。那么实际上为下一步，无论是香港还是前海还是深圳大湾区，我们现代服务业的走向的一个方向呢，就是从生产生活融合更高的迈向知识密集性。

0: 现代服务业，这也是共同的发展的所需所向。
1: 面向15/5，您认为前海未来深化改革创新的主攻方向是什么？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突破呢？
0: 前海下一阶段这个改革创新开放的重要的方向之一，就是开展面向产业的系统性集成式创新。这里的产业呢，更多的谈的是新兴产业，比如说细胞与基因，比如说低空经济、具身智能、数据产业，就面向新兴产业的一个创新。而这个创新的模式呢，我们更希望看到的那种系统性集成式的，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步需要把这个产业的图谱打开。你比如说细胞与基因，它就包括了研发到临床再到制备再到应用，那么在这个图谱上我们还有什么堵点，企业有什么诉求，我们把这些堵点和诉求逐一的进行打通，我们就把整个的产业给链给做起来了，这就叫系统性集成式的创新。我们期待着前海在新兴产业的系统性集成式创新上呢，能够在全国能够站在前列，起到引领示范的作用。在对接衔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方面的话，这个前海下一步的着力点还是要继续强化和承担自主开放的这个方向。自主和开放的这个方向呢，还是要按照经贸规则体系里边的，包括了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这个一呢，就是边境内的规则。前海在货物贸易和投资方面做的已经可圈可点，卓有成效。下一阶段应该更加侧重服务贸易，包括了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跨境交付、数字贸易、数据的跨境流动、数据的这个交互和存储，还有算力的共同调度来做文章。边境内规则呢，主要围绕着比如说知识产权，比如说一些监管的规则，这个准营的这么一些放开，这些来做文章。这是前海下一阶段就是在经贸规则、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下应该全面的发力，围绕着这个货物贸易、投资、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和边境内规则来进行这个制度创新。
1: 潮起前海启新情，深港同心向未来。15/5开局之年，前海将更加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发展改革处处长秦银。
2: 前海方案发布五年来，我们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战略定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强与香港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推动法律服务、跨境金融等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进入15/5，前海将继续发挥好重大合作平台作用，在改革上敢闯敢试，在创新上先行先试，在开放上压力测试，加快推进制度性开放，让前海始终以坚兵姿态更好服务深港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代表记者朱刚、陆伟、佳燕、音淼、洪穗，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5: 9点整，
6: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7: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8: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

0: 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怎么样啊？
2: 老赵
1: 啊，
2: 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嘿，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2: 哎呦
1: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2: 光你这自拍呀？
1: 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聚光灯调节完毕，
4: 定点光区就位，
3: 麦克风调试正常，
4: 主副机位预备，
3: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5: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3: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6: 氛围、
4: 舞美、
3: 节奏都不是，
7: 是主角。
8: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今天节目当中，我觉得我们非常有这个建设性的意义。为什么呢？我们在聊的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状态，换句话说是一种乐观积极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的状态。你会发现很多朋友们啊，或者说是80%的朋友们，你们的工作日啊，或者说是咱们的工作日啊，我们无知无觉的起床洗漱，坐地铁或开车，打开电脑开始做工作，吃午餐午睡，关掉电脑下班，通勤回家入睡，周末我们又无知无觉的起床，是吧，洗漱发呆，躺在床上玩手机，起来点外卖，吃完外卖丢垃圾，丢完垃圾看电视，看完电视干啥呢，看手机。这个咱们会发现，大脑一旦进入了自动驾驶的状态，这个时间一旦久了，一个人自身的能量就会因为长时间无法聚集而变得东一块西一块。换句话说，我们简单的讲是能量，实际上是你的心态啊，你的整个的这个心理的容量，哎，你就难以真正的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的是哪件事儿。比如说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您现在正在做什么？很多朋友说开车。那您开车在干什么？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会变得什么呢？我们整个的能量就会变得很低，就会很什么呀，很容易疲惫，很容易倦怠，会容易神情恍惚，是不是啊？因为即便是做了这么多事情，你的自我意识依然处在半梦半醒的状态。其实也就是说，你的大脑，我们就经常讲你的大脑在什么呢，在自动行驶。咋整你说啊，你说天儿啊，你现在在上节目，你在跟我们聊天，你这脑子清不清白呀？您说呢？我不得想着怎么跟你们讲话吗？是不是？咱们这就脱口而出了就。哎，你作为一名主持人，我得想着我怎么跟你们聊天更得体一点啊？啊，怎么就是能让你们更开心呢、啊？更快乐呀？然后怎么显得我这个人很高级呀、啊？是吧，啊，你怎么显得我就是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有文化啊，是不是？哎，我这，你不要以为我在坐这里的时候，我在这里我是什么都没干啊，我想的很多，我跟你讲，我这脑子一下子我们什么呀，就瞬息全宇宙啊，这主要全凭一张嘴，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啊，你就会发现啊，我就发觉了这个刚刚我讲的以上的这种大脑的自动行驶的状态啊，我后来我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会尽量的保持什么呀，叫做有意识的状态。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散步的时候，我得自己告诉自己啊，我现在啊，乐天是在干什么呀，在公园里面挖呀挖呀挖，是不是啊？我们会看到一个湛蓝的天空，微风浮动的青草，草丛里面露营看报纸的人们，和迎面扑面而来的这个小狗，是吧？甚至说我们还过来过来，对不对啊？你工作的时候，我的意识就是意识自己正在什么呀，坐在直播间里面跟大伙儿聊天，我现在我就意识到我在跟大家干什么呀，我们在沟通啊。我的脑海当中我就想象啊，在这个电波的另一边有多少位啊迷恋我迷到不行的啊，就是男生女生们，是不是啊？啊，对啊，听到我的声音这种快乐的感觉啊，帮你们扫除疲惫这种感觉，我就感觉哎，今天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虽然说我们这是时不时的从这个直播间里面发出一些笑声，但是你不觉得我说的这话挺有意义的吗？是吧？所以你要时刻关注自己当下的感受，这非常重要，是吧？啊，当你比如说你觉得最近不顺心的时候，你就时刻的关注一下。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每天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上面，你就会获得价值，是吧？要知道每一场人生当中的相遇都是一次挑战，对吧？啊，我总是很有哲理，这个真的，我就是脱口而出，就是啊，就是顺其自然，意义非凡。

0: 在星期一，算一算就快过一星期，只有五四三二一，每一天一个惊喜。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西路从管张东路到东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北环路从港口大道到彩云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

0: 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做运动，
1: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0: Yes, I do.
1: 其实很多时候啊，往往我们要注意一下啊，就是说，那比如说我现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尽量的保持一种有意识的状态。刚刚也跟大家伙说过了，是吧？比如说您跟朋友聚餐的时候，您就可以意识到自己正在吃一顿怎样的餐，而不是把餐当成没有味道的啊这个什么食物。比如说我就吃了辣椒炒肉啊，我就吃了辣椒炒肉，吃了这个炒鸡，还吃了这个什么呀，那是白菜啊，豆角啊，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茭白炒肉啊。说天儿啊，你吃不少啊，您这下馆子了吧？我这是盒饭，是吗？但是我们盒饭也能吃出下馆子的感觉，您看到没有？所以比如说我们一边可以吃着鲜甜的虾，一边讲着最近的天气，然后您可以迅速的接到对方抛过来的梗，然后彼此心照不宣的笑声。实际上这种就非常好啊，我就觉得这就是一种人生的状态。我们不仅仅要经历人生，还要学会体验人生，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天天你就把这吃饭当成一个什么呀，当成一个啊，按部就班的一个操作啊，慢慢的您不就成机器人了吗？可能机器人都比您快乐，是吧？所以对于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应该专注在其中，即便是刷到了再精彩的短视频，也会注意到自己确实刷了很久了，更何况人家某些软件还会提醒您，先您看的时间到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了。哎，你不能像以前一样不知不觉就刷了好几个小时啊，以及工作效率也会提升。每天呢，知道自己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啊，即便是觉得自己很辛苦，但是大脑依然非常清爽。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一生非常长啊，很长，长到假设我们可以活到10000岁，不可能，活到这个90岁，是吧？那也啊，80岁吧，我们就打啊，那就算是还有足足20000多天，人生同时也很短暂，是吧？你会发现短到许多人不知不觉就过的，你看我不知不觉就好些岁了都，是吧？我这一转眼一回眸，哎呀，我这18岁就过来了啊！所以说对于我们而言啊，有意识的那一部分才是真真切切的人生。所以你每天你过的日子如果是千篇一律都是一样的啊，你没有意识到，我跟你说你这每天你都白过了，是不是啊？所以说你每天要怎么样啊，坚持听成这个我们这节目。所以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找到自己保持高能量的一个办法，积极充实的度过每一天啊。如果您现在不开心啊，然后您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听完节目之后还是觉得不开心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啊，开个玩笑啊，如果觉得还是不开心的话，您就可以主动的去思考一下，您每天都是怎样度过的呢？能不能好好快乐的度过每一天啊，好好的做每一天这个应该接受应该去做的每一件事情，把它做得尽善尽美，您看看到那个时候您就特别充实了啊，您就满满的正能量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8: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 Yeah.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9: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话说前段时间呢，贵州某个知名的白酒品牌，大家伙都知道的啊，和我们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另外一个巧克力合作了，叫做酒心巧克力。啊，这个大家吃过酒心巧克力啊？我小时候我还听说过这个，我简单的记得尝了一下，太难吃了。但是酒心巧克力很多朋友喜欢吃啊，正式上市当天下午3:30上市，4:10您在网上旗舰店就买不着货了，表示售罄。从网友反馈来看呢，巧克力味道浓郁，真的能够品尝出酒味来。也有朋友觉得也就是一般的巧克力味道，里面并不是液体的酒心，而是软心。一巧难求这个局面让不少朋友们抱怨啊，而且有朋友们觉得价格齁贵啊，说知道我们买不了一整瓶，开始一滴一滴的卖了。多新鲜呢，结果发现一滴一滴的更贵。所以说你看从这个不到一个月啊，半个月前吧啊，联名的这个咖啡啊，这带酒味的咖啡，接下来又联名这酒心巧克力，实在现在不知道会不会联名一些什么其他的品牌啊，什么酸菜啊，就是酒心酸菜啊，再联名一些什么别的东西啊，您想到的都有可能。这来个酒心圣女果啊，这来酒心芒果啊，这我就觉得这联名这酒心巧克力啊，您看凡是跟酒有关的，不，这个你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哈，真的，人家怎么那么会动脑子呢？咱们怎么没想到呢？啊，我觉得也可以整一个酒心饼干啊，是吧？酒心饼干也挺好吃的，是吧？啊，或许大家不知道啊，最近这个梵高有一个画作，我们听说的啊，大家都知道的，这春天的纽南牧师啊，这个住宅花园非常长，这么一个画作是于啊2020年3月30日，也就是梵高生日当天，在荷兰一家博物馆的这个一次入室盗窃案中被偷走了啊。根据消息说呀，这小偷砸碎了2扇这个钢化玻璃门进入了博物馆，咱不知道这钢化玻璃它是怎么砸碎的。啊，偷走了这幅真迹啊，这幅名字非常唯美的啊，春天的纽南牧师这个住宅花园这个作品。然后呢，这幅真迹偷走之后呢，直到最近被誉为艺术界的啊这个印第安纳琼斯的艺术侦探啊，接到了这么一个匿名电话，对方告诉他们可以无偿的归还梵高的作品。结果呢，人家这个侦探就在家门口收到了这幅真迹，对方竟然把梵高的画装在了某个连锁超市的蓝色大袋子里边，真的是太违和了。不过这事儿确实，我觉得艺术作品是非常宝贵的啊，您这个他既然能还回来，这也是神奇啊。但是这位艺术侦探是大有来头，报道说呀，这个布兰德呀，就这侦探在过去的20年里头帮助官方修复了200多件艺术品。据某个时报报道说呀，这个啊布兰德主持了有关寻回啊包括寻找被盗艺术品的电视节目，并且敦促人们挺身而出归还被盗的艺术品。哎呦，你看这事倒是好事啊，那就最终失而复得了，不然的话这么好的一个艺术画作您给人装塑料袋里头了。主要是这小偷也不识货，你知道吗？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我们这位朋友无问啊，他说了啊，就以后啊，这不白酒经常跟人联名吗？我们跟这个酒店联名，咱们推出一个叫什么呀？叫酱香大床房。啊，凡是住过这个房型的人啊，出来之后都说，哎呦，真的是醉了。您想可不吗？酱香大床房。就我们都想好口号了啊，我借着你这个啊酱香大床房，我们就推出一个口号，叫做酱香大床房，谁住谁都醉，令人陶醉的房间。您还真别说，还真的有可能啊，这个预定的都定到后年去了都啊。这个吴问说这是真事儿啊，真新闻呐、啊。啊、哦，这，那是挺好的，这销量怎么样啊？这个，我以为你在这儿给我创意呢，在这儿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我们的《笑傲江湖三千问》了，我看看今天什么问题啊？今天你们提的这个问题怎么都这么的像问题呢？提拉米苏说了，橘猫是什么？橘猫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应该是一种猪吧。别说我说，跟异性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那一年大学冬天，旁边坐了一个女同学，她悄悄地把手伸到我的手里，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一下就甩开，这么冰想冻死我啊你啊。非常浪漫，前面是浪漫的故事，后面是个喜剧，然后再往后结尾你也知道是个悲剧，是吧？这个万能胶说了，你脱稿用过什么样的借口？脱稿基本上就拉肚子啊，啊，那急性肠胃炎呐、啊，就这样。丽丽说了，为什么后宫中的嫔妃一定要争宠？来都来了，你这。那能咋的呢，也没事干，是不是啊？那你说是吧，没事逛逛御花园争争宠。呵呵君说了，看那个奇异博士当中有魔法啊，从科学角度怎么解释，科学上那个真的能解释，那个叫特效啊，他做的好一点的那叫特效，做的不好叫五毛特效。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小区文体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

0: 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溪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各位好，我是娇娇。
5: 对，
4: 这个先
5: 不得介绍一下我吗？
4: 对，是啊，这今天呢，这个节目比较特殊啊，今天没有丹丹了啊，也没有小雨了啊，也没有嘉宾了，但是我们来了一位新朋友啊，欢迎乐淘，
5: 算是特别新了。大家好，虽然说是在美好生活会第一次和大家见面，
4: 但是也是老朋友了，
5: 大家估计也知道我，
4: 哎，
5: 大概了解一点，
4: 是啊，今天呢，我跟乐淘一起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其实今天为什么找乐淘呢？就虽然有点临时啊，但是呢今天
5: 因为乐淘是天选打工人是吧？为什么找乐淘？
4: 确实，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其实是就盘点家中落灰的电子产品。就是第一时间想到乐淘，为什么呢？因为
5: 乐淘全都是这个落灰的电子产品是吗？
4: 因为我跟乐淘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熟的，就是在平时的生活交流当中能发现，就是乐淘其实是一个也是算电子产品
5: 爱
4: 好者吧。
5: 不是，应该是爱乱买东西的那一类人是吗？
4: 其实
5: 然后有一堆这个闲置下来的电子商品是吗？
4: 对，就是买买买的这个好手，跟我们节目也比较贴切嘛，给大家推荐啊，或者跟大家避坑，
5: 给大家避个坑吧，主要是
4: 哎，所以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那些落灰的电子产品。如果您还没入手的话，那就算了，
5: 就算了，
4: 就可以酌情的进行考虑了。
5: 是的，
4: 大家呢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跟我们聊一聊您家中的那些落灰的电子产品。就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其实说到这个落灰的电子产品。
5: 我觉得大家都有很多吧，就是家里，就比如说啊，最简单的就是随着这个手机的更新迭代，这个旧手机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放在家里呢，就是如果是扔了的话，大家会觉得挺可惜，毕竟这个手机陪伴了自己很长的时间，
4: 挺贵的。
5: 哎，对，但是呢，你要说留着吧，总会觉得下次可能没准儿应个急啊，比如说现在的手机坏了应个急啊，可能会用到，但其实用处真的非常不大，就只能静静的在角落里吃灰。
4: 对，而且这现在不光吃灰，你会发现在很多的这个平台最近流行起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找到自己家中的原来的旧手机，然后打开看一看。原来的一些这个就找回原来的记忆，
5: 照片啊，或者曾经发过的信息啊，没有倒过来的这些东西。
4: 而且你会发现，大多数人拿出来的旧手机不是现在经常用的这些智能手机，是什么呢？是原来的那种2G 网按键式的手机。
5: 这个刚才我在留言里面还看到啊，这个有人说，他自己的闲置的物品是盘点家，就北京五号线说盘点家中落灰的电子商品，我的 BB 机，
4: 这
5: 个是真的
4: 有
5: 年代了，
4: 这个
5: 有
4: 点更有年代感，
5: 这个真的有年代感了，
4: 你会发现拿出来之后，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时代的印记啊，代表了一个时期的这种，算是怎么的时代的产物吧。然后那个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大家都用过按键式手机，然后你再拿出来看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短信。那个时候的这个通话，
5: 反正啥也不能干，只能非常纯粹的一个联系的工具，
4: 对，
5: 然后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
4: 对，你想那时候流量多少？一个月
5: 还挺贵的，
4: 30兆，就顶天了。你看现在一弄就十几个 G 都不够用。
5: 是的，我觉得随着这个手机的更新迭代，我们大家好像都用过诺基亚，对不对？
4: 是，
5: 然后都用过这个摩托罗拉，后来还有
4: 按键手机。
5: 推盖式翻盖式，
4: 对，
5: 然后到现在后来有了智能机又一代一代更新迭代。我觉得这种手机呢，大家因为是比较，本来它就是比较私密的物品，然后里面可能有很多我们的隐私，或者是毕竟每天携带嘛，就哪怕是盘个核桃，对不对？然后就像盘核桃一样，你天天拿着，天天拿着，
4: 有感情。
5: 是的，所以说宁愿让它吃灰，我也不会扔了。
4: 这个你看，这个米迪就说了，乐淘总是充当救火队员。
5: 对，大家都知道，
4: 就是天选打工人啊，
5: 口碑有所，就是大家都知道啊。
4: 乐淘是我们台的这现在就是主力了，
5: 有点有口皆碑的意思了，
4: 有口皆碑了啊。好，我们再来看看。

0: 阜成门阜成门外说了，这个打蛋器是真的没必要。哎，
1: 打蛋器，
0: 打蛋器，其实这是厨房，就是前一段时间我觉得特别火的。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今天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和娇娇还聊这个事儿来着，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东西呢，就是我们的电子产品啊，就大家为什么买？买是因为那一瞬间觉得我以后一定会用，但其实不一定是必须的。除了对于特定的人群来说可能会一直用，比如说你要是经常在家做烘焙的话，
0: 嗯，
1: 可能这个打蛋器就比较有必要。
0: 对，
1: 比如说我要打出个泡沫来，
0: 对对对对，
1: 我要打出泡来，
0: 对对对对，
1: 或者打出沫来，然后之后再做蛋糕啊什么的，可能这个打蛋器比较有用。
0: 嗯，
1: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日常就磕俩鸡蛋，然后拿筷子一搅拌，接着就炒了。
0: 你如果是炒鸡蛋的话，这个、打蛋器
1: 就大可不必，
0: 真的还挺麻烦的。我觉得你用筷子打，对吧？两分钟解决这个事情，
1: 嗯，
0: 然后你用打蛋器，
1: 对对对，两分钟好像都不需要，就大概二十秒之内解决战斗是吧？
0: 但是
1: 你看不做饭
0: 是，但是你用这个打蛋器呢，你还得刷，
1: 嗯，
0: 你刷起来也很麻烦，然后还得给它放起来，
1: 是的，
0: 这个就有点麻烦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有这个烘焙的习惯的话，这个其实比你手打要要省事儿的多，
1: 嗯，
0: 啊，因为你要是烘焙的话，就要打出那种蛋花来，
1: 嗯，
0: 对吧？你需要就是手脚的话，还是挺麻烦的，
1: 嗯
0: 啊。
1: 而且我觉得现在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大家很多在家里落灰的东西呢，都是科技淘汰的产物。
0: 是，
1: 比如说 MP3，
0: 哎，
1: 比如说这个 CD 机啊，复读机啊，刚才这个
0: 8740说的啊 ，CD 机、双卡录音机、复读机，
1: 是的，是的。
0: 哎，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其实就都是时代的产物，时代的遗物，
1: 就是被科技淘汰的产物。
0: 啊，
1: 嗯，
0: 对，你比如说这个 CD 机，包括刚刚说的是 DVD，
1: 嗯
0: 啊 ，VCD，
1: 嗯，甚至电视现在大家好像都不怎么开了，电视已经在家都已经拿防尘罩罩上了，是因为知道它一定会吃灰嘛。
0: 对，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在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咱们就九零后、九五后童年的时候，这个真的就是神器。
1: 嗯，对，没错，
0: 必需品。
1: 嗯，
0: 啊，而且
1: 是的，尤其是在我们上初中的时候 ，MP3 这个东西，
0: 对，
1: 当时苹果出了一个，前两天还有一条新闻，这个苹果暂停了 iPod 的这个生产和制作嘛，
0: 嗯，
1: 说明这个东西已经彻底的被淹没在了历史的洪流当中。
0: 没错，
1: 但是当时对于初中的我们来说，
0: 就
1: 有
0: 一个简直你就是班里的明星。
1: 嗯，是的，没错，
0: 直接抢着跟你听。
1: 嗯，
0: 啊，而且那个时候还拿这个 MP3 啊，或者是这个 iPod 呀，就看电子书，
1: 嗯，
0: 特别流行。
1: 是的，
0: 啊，
1: 没错。然后你要说到电子书，我觉得有一大闲置啊，这个所有人好像都上过智商税啊。曾经我认为自己可以去好好的沉下心来读读书，
0: 嗯，
1: 然后拿一个 Kindle 在飞机上、在火车上、在车上，
0: 哎，觉得特别有。
1: 当别人都掏出手机的时候，然后我掏出了一个 Kindle， 然后开始看书，然后觉得应该丰富自己和充实自己，是不是？但是后来这个东西，首先手机是可以看电子书的，
0: 对，
1: 它这个功能真的手机，而且还可以调各种各样的亮度啊、字体啊，手机都是可以满足的，
0: 功能
1: 完全没有必要去拿 Kindle。如果你觉得屏幕不够大的话，
0: 嗯，
1: iPad 或者是 iPad mini 也是可以足够用的。
0: 哎，
1: 嗯，
0: 是，
1: 就纯属是当时跟风啊，觉得自己一定行。嗯，
0: 哎，所以你看现在就，所以好多这个家里的 Kindle 都变成了这个泡面盖。
1: 是的，
0: 后来呢？
1: 是吗？
0: 后来泡面盖都用不上 Kindle 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外卖起来了，
1: 嗯，
0: 啊，这个外卖兴起了，大家发现除了泡面之外，我点外卖更方便。
1: 嗯
0: 啊，这个它泡面盖这个功能也被淘汰了。所以你看亚马逊退出了这个这 Kindle 退出了这个中国市场。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就是逐渐的被取代啊，是也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啊。
1: 嗯
0: 啊，
1: 这个，
0: 我们再来看看
1: 大家已经有人晒出了这个 Kindle，
0: 哎，
1: 说这个没错，电子书也是很少看了啊。
0: 对，但其实这个 Kindle 刚出来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就是它的质感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它翻页的
1: 它很文艺
0: 啊，
1: 它真的很文艺啊，
0: 就拿出来就感觉不一样哈，
1: 嗯
0: 啊，就是而且它的整个的质感，其实它屏幕和手机这种还是不太一样，就感觉更护眼一些啊，
1: 好像是更护眼了一些，
0: 嗯，
1: 啊，但其实呢，
0: 你拿
1: 好像有点鸡肋的感觉啊，就是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感觉，嗯，
0: 所以就落灰了嘛啊。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大家好，我是乐桃。
1: 今天请到了一位大家既熟悉又不太常来，第一次来我们
2: 既熟悉又陌生的人是吗？
1: 对，第一次来我们
2: 熟悉的陌生人。
1: 哎，是乐桃。因为这个种种原因啊，今天这个乐桃来这个我们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盘点家中落灰的电子产品。你再来看看大家说的啊，这金鱼草的味道。味道说，这个 DVD 啊，就是家中
2: DVD 机
1: 落灰的这个产品了啊，包括这个 eFly 说的，高中的时候斥巨资偷偷买了触屏的
2: iPod，
1: 然后就直接落灰了。但那个时候其实iPod 对于同期的 MP3
2: 哇，这可是我攒了一年的零花钱才能买到一个 iPod 呀！
1: 而且那个时候你真的感觉它的功能很强大。
2: 是的呀，而且它这个非常的新颖，比日常我们看到的这个 MP3 是更新颖的，因为它那个虽然说屏幕很小啊，我不知道大家用没用过这个之前的 MP3， 我觉得之前的 MP3 都是那种有一特别小的屏幕，和 BP 甚至是和 BP 机用的是一样的屏幕，
1: 只能显示两行字
2: 啊，对，是的，然后连歌名都显示不齐。但是呢，这个 iPod 它竟然可以显示歌

0: 词这件事情觉得非常的苦、啊。
1: 就是对于这个学歌的人来说，哎，我能看着歌词跟着歌唱，跟着这个一块唱、啊，
0: 是的，
1: 就特别好啊。然后特梅普说的，说这个家里落灰的电子产品，电子体温计落灰了。
0: 我觉得电子体温计在近期可以拿出来
1: 对
0: 是不
1: 是，但
0: 是
1: 我觉得是为什么落灰呢？是逐渐被取代的，就是这种激光的体温计。
0: 是的
1: 啊，就更方便，就是你扫一下、嗯、啊，就直接出体温了。
0: 但是我觉得电子体温计啊，就是比如说腋下的这种电子体温计，
1: 更准确，
0: 它非常的不可靠。我觉得是不可靠、
1: 啊、不可靠，为什么呢？
0: 因为它有的时候有电，有的时候没电，然后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这个测完。我还是最相信最原始的这种水银的测温计啊。
1: 是。那现在、
0: 就是、电子用品都没有原来的这种物理的好使。
1: 对，那好多比如说电子体温计，就是换一种方法，就是含嘴里，还有就是、
0: 含嘴里，
1: 就是放到别的地方，啊，就可能会更准确啊。但当然，现在这种测温的技术越来越高级了。你再来看看，用户7814说，家中落灰的电子产品，酸奶机、面包机，
0: 这
1: 都落灰了。
0: 这都是曾经觉得自己是一个烹饪高手。曾经觉得我一定可以，
1: 就是这些厨房用品啊，就像刚刚乐淘说的，很多时候大家都是冲动消费，
0: 哎，没错，
1: 真的就是觉得，哎，我买回家就
0: 一定能用得上，哎，这玩意儿看起来真的好好用啊，嗯，
1: 但是这个酸奶机，其实我家里也有，
0: 是吗？
1: 就爸妈家也有，就当时刚买回来的时候，真的用。
0: 嗯，就真的新鲜嘛？
1: 就
0: 是这个买
1: 周
0: 买都买了嘛，对不对？嗯，
1: 真的一周用一次，而且这个特别有成就感，你知道吗？嗯、就是说，这酸奶机做出来，就是感觉，就虽然啊，
0: 就是比从外面买的好，是吗？
1: 对、嗯，但就感觉比外头买的这个要干净、卫生、纯正、嗯、啊，没有食品添加剂、啊，感觉更健康。嗯，但是你会发现
0: 味道上呢？
1: 在味道上就是那种纯酸的，就因为没糖，你会觉得哎，就是更健康，
0: 就不好喝，就是不好喝。
1: 哎，就是，但其实呢，你会发现，因为做酸奶机，你还需要买那个酵母，
0: 酵母
1: ，然后酵母、
0: 嗯，
1: 然后这个酵母用完了之后嘛，你还得常换常新，就老忘，然后后来就
0: 慢慢的，
1: 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落灰的常备利器吧，算是。
0: 就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其实我的闲置啊，最大的闲置，让我最头疼的闲置，你说别的闲置吧，它可能小，
1: 嗯。
0: 随便找个箱子就一放，然后甚至好多东西放在一起，然后在箱子里面放着也就放着了。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呢，到现在为止我都很头疼，甚至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它。
1: 是什么呢？
0: 之前呢，曾经我啊，立志作为一名健身达人，你知道吗？这个也是想运动，有运动梦的。
1: 嗯，
0: 当时呢，斥巨资买了
1: 巨资，
0: 那当然了，其实很贵的啊。
1: 嗯、
0: 这个斥巨资买了一箱哑铃。就所有的型号所有的配重都有，然后估计这个快递小哥哥送来的时候也骂街
1: 懵了、
0: 这个
1: 啊、
0: 然后呢因为当时这个我在山东的家里啊、是没有电梯的，当时呢搬到楼下了以后呢，快递收了是收了，我家在5楼，没有任何人愿意把这个这一箱哑铃
1: 搬
0: 到楼上，甚至我自己也不愿意搬到楼上，因为实在是太沉了，所以说他就一直在地下储藏室里一直放着，然后静静的在角落里落灰，甚至连拆都没有人拆开它。
1: 哎呀，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属实是冲动消费啊、就是，
0: 太冲动了，
1: 太冲动了。而且这个东西其实很多家里的这些比如说哑铃啊什么的、买回家很多也都被当成这种就是叫什么。放置东西的压物板了。
0: 嗯，没错，比如说这个跑步机啊什么的。
1: 对，所以就是这些电子产，这些健身产品，尽管不是电子的，但是它很容易被闲置。就像刚刚乐淘说的，直接就放在这个
0: 储藏室里
1: ，连包装都没拆。
0: 嗯，我觉得我们可以分几大类啊。刚才说了厨房的用品，我觉得健身里面也有很多的智商税。
1: 对，
0: 比如说电子的运动手环，相信有很多人被这个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琳琅满目的各种手环。各种能监测心率的，能测步数的，还有这个能测血压的，甚至还有能测血糖的，就没有一个也不知道准不准，但是呢大家估计也是买了很多，觉得带了这个可以监测我的健康。
1: 对，
0: 但是后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不断发展，我觉得现在一个智能手表就可以包含一切了，甚至还有人用那种健身戒指，就特别特别的小。
1: 哎，之前我们还跟这个我们的听友分享过那种就是健身的那种衣服，就你穿上之后直接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没有用的黑科技，然后它能直接显示连你的手机连蓝牙，然后显示你的整个的身体状态。
0: 就是第一次用吧，觉得哎还挺新奇，以后会一直用，但是慢慢的就会忘记了。
1: 就特别像什么的科技电影里面的这些产品，就觉得哎一下

0: 就不行了，就觉得特别厉害了。
1: 嗯，
0: 但你会发现买回来之后就没什么用了。
1: 嗯，没错。
0: 而且刚刚乐淘说的这个电子手环、电子手表，电子手环的这个更新迭代，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第一开始，哎，它只能测步数，
1: 是的。
0: 然后出现了什么呢？这种能显示时间的，哎，甚至能监测心率的，
1: 嗯。
0: 然后再后来，显示就各项指标都能够监测的，
1: 对的。
0: 但是你会发现，好多一个这种智能手表都能解决了，而且它还能跟你的手机进行互联，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比如买了四五个，你家里原来的这种功能比较单一的可能就被淘汰了，
1: 嗯
0: 啊，比如燕林给我们发来了这个淘汰下来的都变成收藏品了，
1: 就是主要是它能留下来也是很不容易的，
0: 哎，真的能留到现在，我觉得挺不容易的。你看到这些都是那个时候特别火的手机，
1: 其实这在那个时候每一样都价值不菲，
0: 真的。你比如说像诺基亚这个 N 七九，这 N 系列，
1: 嗯，
0: 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个人。就是八零后、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都经历过
1: 这个时代，嗯，是的，是的，是的，
0: 啊，都会用过。
1: 嗯，而且这里边你看直杆、直板的、翻盖的，
0: 啊，就是，
1: 然后滑盖的，
0: 我们刚刚说的都有了。啊，
1: 对，
0: 啊，包括还有这个应该是摩托罗拉的
1: BB 机
0: 吗？
1: 嗯，
0: 啊，应该是 BB 机。
1: 嗯，
0: 啊，刚刚还有朋友说这个BB 机还有这个不同的型号啊，就是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1: 这个突然你要聊到这儿，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或者大家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
0: 嗯，
1: 这个念什么的都有，有人念 BP 机，有人念 BB 机，所以它到底应该叫 BP 机还是应该叫 BB 机？
0: 所以我
1: 因为我没用过，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是就功能不一样啊？因为你看用户5003说的这个之前用 BP 机，开始是数字的，
1: 嗯，对对对，是的，
0: 后来升级到了汉显，是不是升级到汉显之后叫 BB 机呢？啊，因为我们俩都是算是95后，
1: 对，是的，
0: 就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但是我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就是父母的，就尤其是这个男性的朋友，
1: 嗯，
0: 经常在就是裤腰别一个，
1: 嗯，
0: 就是特别
1: 是的
0: 范儿，
1: 觉得很酷。然后一定要左边 BP 机，
0: 啊，
1: 然后右边
0: 钥匙，
1: 钥匙。如果手里还能拿一个大哥大的话，那就更酷了。
0: 对, 对, 对，
1: 就是得先看一眼 BP 机，有人来找我，然后呢，别人都是要跑到这个公共电话亭，或者是找一个带这个有线电话的地儿，说那个老板能不能打个电话给人回过去。但是大哥大就不一样了，大哥大直接开始按号码了，是吧？
0: 哎，所以说大家可以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啊，
1: 嗯，
0: 然后看看这个这位朋友说的这个诺基亚5310是我的第一款手机，
1: 火，
0: 啊，这个5310是什么样啊？是直板的吧？
1: 5310不是，5310是那个侧滑，侧滑盖的，是叫5310吧？
0: 你知道我第一个手机是什么呢？是我爸淘汰下来的，也是诺基亚，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刻。就
1: 哦，5310是直板，
0: 是直板，我记得
1: 直板，
0: 这个特别好。
1: 5310是直板
0: 啊，嗯，然后还有，
1: 特别能砸核桃是吗？
0: 不是，砸核桃的是我用的那款，
1: 嗯，
0: 7710，我记得是，
1: 嗯，
0: 七开头的，然后那个就真的是能砸核桃，
1: 嗯
0: 啊，就是。就
1: 真的是能砸核桃，曾经也试过，是吗？
0: 不是，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它特别抗造。
1: 嗯，
0: 我爸用了大概5-6年，然后淘汰下来给我用，
1: 嗯，
0: 然后我用的特别开心。
1: 你说当时的手机的追求就是质量好，
0: 真的就是
1: 防摔，我能用的越来越久。
0: 对，
1: 然后现在手机呢，追求是越来越智能。
0: 对，嗯，就是它的这个
1: 功能性
0: 越来越先进，然后它
1: 的
0: 屏幕，
1: 嗯，
0: 啊，或者它的这个刷新，或者它的芯片，或者它这个屏幕的刷新赫兹，
1: 嗯，
0: 啊，是不是支持高刷？啊，真的是越来越，就真的一年就换了，
1: 嗯，
0: 一年就换了，
1: 嗯，
0: 不再像原来，基本上这个手机的使用寿命都在3到5年。
1: 是的，
0: 啊，大家会一直用，一直用。啊，
1: 嗯，这个我发现大家这个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跟我们的互动过程当中啊，
0: 嗯，
1: 大家都在聊一个事儿，就是我的游戏机好像都闲置了，或者是游戏机这个都落灰了。
0: 这个
1: 刚开始介绍我的时候，为什么介绍我？是因为他最近刚刚承接了一个我落灰的游戏机产品。
0: 这个因为刚刚说，也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说这个刚刚我们说分类嘛，其实这个说电子产品、厨房用品，然后游戏产品其实也是一大类，
1: 没错，各种各样的游戏机。
0: 对，就是它的更新换代其实不能说快，但是很容易会被落灰。
1: 是的，而且曾经有一些游戏机啊，它是在搞情怀，就是它的宣传里面是有情怀的，比如说我们特喜欢的摇杆机
0: 啊，
1: 就甚至有好多人去买一个摇杆机回来，
0: 街机，甚至是街
1: 机，对对对，
0: 啊。
1: 然后但是买回来了以后玩两天，好像也找不回小时候的感觉， 因为小时候呢毕竟没什么玩的，第一是没什么玩的，第二呢是这个得攒一定的这个零花钱，出来了以后拿着自己珍惜的零花钱，然后再邀上三五小伙伴，然后已经没有那个时候的心境和没有那个时候的状态了。
0: 没错，你看墨竹子就发来了任天堂的这个掌机啊，当时买了觉得会玩很久，但是现在也不怎么玩了。
1: 这个我也有其实。
0: 但其实、这个、
1: 俄罗斯方块可好玩了。
0: 对，但其实这些东西呢，就是当时买回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一定会玩。
1: 那当然，
0: 包括现在的很多游戏机，比如说这个三大厂商啊，这个 Switch 啊，包括这个 Xbox、啊，包括 PS， 当时就觉得哇，这些游戏大作真的太酷了，啊，这个买回来之后一定这个能够占据我的这个
1: 以后我就一定都玩它了
0: 啊。
1: 对，
0: 但你会买回来之后发现很多游戏呢。一是你玩通关之后，你就觉得哎，它没意思了。二呢，就是你玩不通关，就是老输了。
1: 那就说明你的天赋不够强、
0: 哎，天赋不够。我就属于那种游戏天赋一般的，所以就是经常会打一打就觉得没意思了。哎、
1: 别啊，君毅可是怀旧派啊。
0: 对对，就经常会玩一些这个比较
1: 老游戏
0: 啊，比如说这个刚刚
1: 红色警戒。
0: 我还真的经常玩红色警戒。啊，其实尤其是约上三五好友，主要是我们那个、
1: 哦、你居然还能找到三五好友，
0: 主要是那一帮人都是这种复古派、啊，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掌机呢，也是一类特别容易这个被落灰的产品，哎，翻一翻闲置的产品，你会拿出来再来看一看，再来玩一玩，就是真的还挺多的，
1: 嗯，
0: 这落灰的电子产品啊，就是有一些是还能够想起来再拿出来用的，但是有一些可能
1: 就
0: 觉得
1: 想不起来了，
0: 就真的就放在那儿落灰了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盘点那些家中落灰的电子产品，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唤起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

0: 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继续欢迎一下去过四次东非，然后登顶过乞力马扎罗、非洲之巅的范小杰。你好，小杰。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杰。
9: 这一期呢，我们旨在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攻略性的实用的干货，能够帮助大家有朝一日很顺畅的、很无痛的去完成这个所谓在小杰描述当中算是小白零起点也可能去实现的一个有着支巅名号的一座山峰。
10: 对，是的，对，我觉得在出发之前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对自己首先要有一个评估。那我确实是作为乞力马扎罗是我爬徒步的第一座山，
9: 哇，
10: 对，是我正式徒步的第一座山，所以我一徒步就去了乞力马扎罗，
9: 起点很高，
10: 起点太高了。但是我在做这个疯狂的决定之前呢，我其实是咨询了我专业的就是徒步了很多年的朋友，对，他当时给了我，他看了这个路线之后呢，他说这个路线的设计对你来说没有问题，但你需要做的事情，第一是一定要慢，对，第二在行进的过程中不要跟任何人比，对啊，然后这两个点他说你做到了之后，第三个就是你要关注你的血氧状态，对，然后
9: 所以你是带着这个智能的手环上去的，
10: 那个其实我们的那个徒步的向导他会带那个血氧的仪器，他每天都要去给你测血氧，
9: 专业团队是会有这样的仪器的配套的，
10: 对，是的，是的，对，所以这三点的话其实是我觉得是大家在做好就是能力和相当于是提前的一个心力储备吧。
9: 出发之前你需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10: 对，然后呢在出发前的话呢，有些人会问，那我需不需要一些提前的准备啊，我在体能上要不要做一些准备啊。如果大家要做的话呢，可以去做一些就是比如说偏徒步或者是有氧的这种
9: 长距离的，
10: 比如说10公里20公里，因为它可能每天最多也就是个20公里左右，对，那所以你只需要去知道，哎，自己有能力走完这段路就可以了。那在路上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你能解决的，那我们在城市的平地里面，或者我们可以在市郊周边的山里啊走一走，10公里15公里这样的路，你适应这样的一个体力节奏，我觉得就 OK 了。
9: 那在装备上，我们上期虽然说到去攀登乞力马扎罗它更像是一个高海拔的徒步，它在专业的设备上面没有太高的要求，但是我们自己的衣服包括鞋子的穿着上，包括背包和其他一些小物件的准备上面，还是要有所跟日常生活是肯定不一样的。
10: 对，因为从乞力马扎罗攀登大概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嘛，就是6天或者7天，那你其实是全程需要住在山上的。第二个呢，就是随着海拔的提升，你的穿的那个衣服也不太一样。对啊，那所以其实在我准备装备的话，我是按照几套不同的系统来去准备的。第一个呢，我准备了我们所谓的这种穿戴的系统啊，那这里边就包括了我们贴身的比如说速干型的内衣，或者是这种叫
9: 美丽奴羊毛
10: 的，
9: 因为它透气性比较好一些，
10: 因为它透气性比较好，然后另外它没有味道，就是你穿出汗呀什么的，它会就是这个汗干了之后没有味道，所以其实你可以带两件这样的内衣啊换着穿啊。然后第二个的话呢，那在外层的话可能就是速干的 T 恤啊，可能带两件或者三件有替换就好了。然后再往外一层，比如说可以是那种美丽奴的就是这种贴身层。它有点像是长袖 啊，然后那个在可能从第三天开始，你就需要穿一个这种长袖的打底在里边
9: 哦，因为它开始海拔攀升。

0: 之后，它的温度其实是会有变化，
1: 对，它开始温度有变化了。然后那后面的话，这一层其实也可以变成你的内搭了，就是它也很保暖、
0: 嗯、
1: 很透气。
0: 对，
1: 然后再外层的话呢，是抓绒层啊，就是这种抓绒材质的衣服，
0: 算是中层。
1: 对，中层。然后再外面带一个风壳。
0: 嗯
1: 啊，然后
0: 再你带的是软壳吗？
1: 我带的是
0: 还是带夹层的？
1: 我带的是一个单独的风层风壳、
0: 哦，
1: 然后我带了一件薄羽绒。
0: 哦，可以夹在软壳里面穿。
1: 对，对嗯、所以其实我登顶日穿的就是
0: 所有的这些层。
1: 对，就是除了羽绒没有穿。
0: 哦，羽绒也没有穿上。
1: 我登顶日的时候是没有穿羽绒的，因为你一直在出汗，
0: 嗯、
1: 你其实是有运动量的。
0: 嗯、
1: 所以我登顶日就是羊毛打底，然后中间层。然后的这个那个抓绒层，
0: 嗯，
1: 然后外面是风壳，对，我登顶日其实就是这样的。然后裤子的话，你可以带一条短裤，一条长裤，然后一条防风加绒的裤子，
0: 嗯，
1: 那对应的就其实基本上就是你两天一换。这样子、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也随着这个海拔的变化会有一些变化，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袜子的话，比较推荐大家去带那种美丽奴羊毛袜，带两双就可以了。
0: 对
1: 对，带两双的原因是因为你可能有一天会湿，比如说下雨啊或什么的，然后或者你不小心踩了水，那可能会湿，那你替换一下，第二天它干了之后，你就可以换新的袜子，没有必要带一堆袜子。对，因为你那个洗漱条件非常有限。
0: 对
1: 对啊，
0: 而且远路无轻弹，就是老话说的。能少带就少带。
1: 是然后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会就是再戴大家的帽子遮阳的和保暖的，就特别建议大家戴一个非常宽松的不勒脑袋的毛线帽。为什么呢？是因为到海拔4000之后晚上睡觉真的冻头。
0: 嗯嗯
1: 对，所以大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可以戴一个这种没有箍头感的这样的毛线帽子，会特别好的就是来让你有更好的睡眠。因为其实海拔随着海拔升高，你的睡眠会越来越差。对，那这样的话至少能够帮你有比较好的这种睡眠。
0: 嗯
1: 对。然后手套的话呢，薄手套跟厚手套各戴一个就可以。就是这样的话那个保手套的目的是为了防晒。对。那我其实整个晒伤最严重的部分是手和鼻子下面。
0: 哦，对，因为那这是面部折叠度的高点。
1: 对、
0: 嗯、
1: 然后所以这两个地方其实是被晒伤的，手是我完全忽视了这个地方啊。对，那这是帽子手套。对，然后眼镜的话，大家可以戴墨镜、户外眼镜，然后近视镜，这都没问题。在爬升的过程里面，它不影响你去爬升啊。然后背包的话呢，一个大的驮包其实是给到背负团队的，
0: 哦、
1: 然后另外一个小的，大概15升以内的是你
0: 随身
1: 每天的随身物品。
0: 里面会装水吗？
1: 我会带一个2到3升的水袋，因为向导会建议你的，其实我们每次出去的话，女生最好是带一个3升以内的水袋，然后男生他是建议带5升的水袋。
0: 嗯
1: 啊，对，那包里面会装水袋，然后装点小牛肉干补给，然后带上雨衣。对，会背上一件你的雨衣，要如果一旦下雨的话，你那个外套
0: 那种带就是防水层的软壳没有用吗？
1: 防水层的软壳 OK， 但是它是比如说下雨2个小时、3个小时以内是 OK 的，但如果下的再久，
0: 嗯、
1: 像我那种一整天的雨，它就肯定会透了。
0: 明白，明白。
1: 嗯、对，所以带一件雨衣，这也是比较重
0: 要
1: 的。对啊，那最后的话就是比如说你的背包的防水罩啊什么的，这些是背包配套。我觉得这是整个的这个穿戴系统的部分，
0: 所有物品了，算是
1: 这是穿戴系统的部分，
0: 只是穿戴系统。
1: 对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 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塘天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从塘天南路到塘下岭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管张西路从管张东路到东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

0: 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在第二个呢，就是睡眠，我觉得睡眠很重要。就刚刚我们讲那些是你可能在徒步过程里边会用到的东西。
2: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你睡觉。那睡觉的话，因为从整个的海拔来讲，我会推荐大家带舒适温标-15度以上的睡袋。啊，那当然登山团队你可以让登山团队来提供或者租用啊，但是就是如果大家对这种干净啊卫生条件比较有介意的话，那可以自己带，从国内带。
2: 对，
1: 然后一定是舒适温标-15度，不要要那种极限温标-15度。对，因为这样能够保证你在4000之后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啊。然后睡觉的话呢，也你可以给自己带一个充气的枕头。
2: 啊，
1: 对，因为我们都睡在这个营地嘛，然后这个营地地面其实是不太平的，
2: 嗯
1: 啊，那你就是有枕头，然后你休息会更好一点，然后蛋槽垫可以带一个啊，一般的登山团队他都会给你准备一个地垫，然后会铺在上面来让你减少一下和地面小石子的直接接触，
2: 嗯，
1: 对，但是你可以自己再准备一个蛋槽垫，然后耳塞我觉得是必备的。嗯，耳塞和眼罩，因为营地周围很吵杂，
2: 就是大自然的声音，但是其实你要专注的去做一个长距离高海拔的徒步的话，睡眠的保证是很重要的，
1: 嗯，对，然后包括营地可能很多人大家睡觉的时间和起床的时间
2: 不一 样,、哦、
1: 不一样，
2: 对,
1: 对，你会听见别人在你帐篷旁边外面走路，对，所以耳塞
2: 帐篷是没有隔音系统这个很可怕，这个就仿佛在你耳边走路一样。
1: 对对，所以这两个我觉得很有必要。然后女生暖宝宝一定要带，按每天3片来准备。
2: 哦，
1: 对，
2: 暖宝宝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就是这个数量一定要很精准，因为还是那句话，因为你去到的是一个非城市的环境，
1: 嗯，
2: 你多带了会给当地的环境造成负担，你留那儿吧，对吧，就是负担，
1: 嗯，
2: 但是你带回吧也是对你的负担，所以这个小杰给大家的这个标准和一个范围很重要。
1: 对，
2: 每天3片你多了不要带。我们去年去北极登船的时候还好，因为现在的极地船条件也很不错，我的同屋和我同行的我的同事，
1: 嗯，
2: 他带了200片暖宝宝。到最后几天他属于见人就发说你要暖宝宝吗，我送你3片暖宝宝。非常的搞笑。
1: 对，我算了这个每天3片的用法，就是除了第一天我们睡觉不需要之外，剩下你是第二天你可能需要1片就够了，
2: 哦，
1: 你这个手啊脚啊什么的，
2: 嗯，
1: 然后呢从3天开始你基本上要在手肚子附近和脚各放1片你才能睡得比较好，就是要不然就很冷。
2: 哦，只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需要，
1: 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
2: 嗯，
1: 我觉得就足够了。对啊，
2: 嗯，
1: 然后所以我的这个每天3片是我基本上经过了科学计算的。对，然后除了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睡眠系统的这个部分了。然后下一个的话呢，就是在各户啊，各户的部分的话，比较建议大家去带这种纯水的湿巾，然后酒精湿巾，小包就好，酒精湿巾不用带大包，纯水湿巾你可以带一个稍微大一点包，50片、100片的这种。
2: 酒精湿巾你带大包，一看就是你没有什么外出经验，它只要拆封是很容易挥发的，所以小包用完。
1: 对，
2: 它就可以保证它的新鲜度。
1: 对，酒精湿巾带小包，如果是10片装的话，我觉得有2到3包足够了。
2: 嗯，
1: 然后卸妆湿巾，对，因为我们特别是女生，如果你擦防晒了的话，你用那个卸妆湿巾还是好一点。
2: 是的，
1: 对，然后护肤啊，然后防晒啊，润唇膏啊，然后指甲刀，这2个非常重要。润唇膏的话因为非常干，对，所以你就是可以放在随身的包里面，没事拿出来涂一涂。指甲刀在你下山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重要了。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平时在城市里走路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那个脚顶在鞋面的感觉，但你下山你是可能连续10几个小时都在下山，
2: 全都是顶你的脚趾头的。
1: 对，所以
2: 而那个天数其实就是该到剪脚趾头脚指甲的时候了。天哪，这个真的非常长细节，如果你不提大家会很容易忽略，可是到关键时刻它又很要命。
1: 非常，就很多人乞力马扎都没有受伤，唯一可能损伤的地方是指甲下来之后断了或者是
2: 淤血
1: 了。
2: 对,
1: 对啊啊，就非常重要。
2: 长，
1: 对，然后就是漱口水、牙刷牙膏，然后免洗的这种洗手液啊，
2: 嗯，
1: 这些小东西，嗯，对，差不多是这种各户系统类的。然后最后我们就是讲一下就是食品和补剂类的这种东西。嗯，那日常大家如果随身的小包里边可以带一些像什么不同口味的这种能量胶啊，然后小包的坚果呀、巧克力呀，然后

0: 后我们中国胃可能大家准备几包小榨菜，然后牛肉干儿，然后解解馋啊，就像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就是我们徒步期间的这种小零食。
1: 一些小小的东西可以给你濒临崩溃的情绪带来一些安慰，
0: 对，
1: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
0: 然后我呢带了2包苹果醋，
1: 哎，这
0: 就
1: 是干嘛用？
0: 是那种很像咖啡的那种浓缩
1: 条
0: 液的
1: 状
0: 那种
1: 的。
0: 条状的苹果醋。我当时是觉得可能非洲有很多的那种煎炸的食品，我是怕我不消化。
1: 哦。
0: 对，但事实后来证明，这个醋啊太提味儿了。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吃到很多，比如说类似于拌的黄瓜或者是沙拉的这种
1: 天
0: 东
1: 呐，
0: 西，
1: 他们不用蒜就没有什么味
0: 就
1: 儿。
0: 没味儿，就是它就是盐味儿，可能挤了点柠檬汁儿。对，那你把那一包醋放进去，哇，特别是在最后2天，完全因为海拔问题你没有胃口的情况下，那2包苹果醋真是解了我大问题啊！对，
1: 因为你刚刚在讲到说，其实我接下来也会问到，你刚刚说到是自我的一些准备，在物资上面的准备。你在出发之前，肯定很重要的是你要选择当地有资质的专业的团队去配套你的登山的整个体系，其中包括的那些角色，你在上一期里面多少也提到了，比如说有向导、有背夫、有厨子，他们能够为你带来的这些一系列的攀登的保障，都包含哪些环节？
0: 其实他们能够带来的就是第一个，他是你的向导，就是全程跟你完成整个爬山的人，他来去帮助你去实现。然后厨子就是全程给你提供营养的人。和给整个团队提供营养的人，剩下的全部都是背夫，他要背你们上山所有的食材，然后你的背包，然后你的住宿的帐篷，
1: 帐篷不用自己带，
0: 帐篷也是由团队去背上去的，
1: 但是也不需要
0: 不
1: 自
0: 需
1: 己
0: 要
1: 准
0: 自己带，
1: 备，对
0: 不需要
1: 吧？
0: 自己带，对啊，
1: 需要准备的你刚才都已经说，只
0: 对，
1: 有睡袋和枕头是需要自己来准备
0: 对，
1: 的，
0: 我觉得睡袋和枕头自己来
1: 因为
0: 准
1: 那是
0: 备，
1: 贴，相对贴身的
0: 是
1: 部
0: 相
1: 分。
0: 对贴身的，然后剩下呢就是其他的东西都是由他们来去准备的，
1: 我先问问饭这件事情啊，
0: 嗯。
1: 那厨子能够为整个团队做一些什么样类型的饭？这个是有勾选的，比如说我加点钱可以吃得更好一点吗？会有这种差异吗？
0: 我是觉得差可以，你加点钱可以吃得更好，但是它呢，大家可以理解一下这个过程，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是可以吃到像比如说鱼肉、鸡肉、牛肉，然后土豆、香蕉，然后水果，
1: 它一定是满足你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
0: 对，
1: 的。
0: 就是它每餐其实非常科学，就是蛋白质、碳水、蔬菜都有。
1: 你下来瘦了吗？
0: 我下来瘦了，真的瘦了，
1: 一定瘦了，因为
0: 对。
1: 健康饮食，前每天定量运动，
0: 对，
1: 准时睡觉，作息规律。
0: 对，就是它的配比非常科学。然后，但是呢，它不一定是你喜欢吃的口味。你
1: 是，
0: 想，你第一天带上去的时候，咱就说一根黄瓜，它是新鲜的黄瓜。
1: 是。
0: 但是这根黄瓜到第6天的时候，它里边就糠了。但是呢，它是你黄瓜沙拉，它永远都是黄瓜沙拉。对，所以你就可以可想而知，你这6天它的食材它是这样去准备的。比如说你的牛肉，它第一天可能给你吃的是就是这种炖的鲜牛肉，对，到最后一天可能就变成炸牛肉了。
1: 因为没有办法，那个肉已经没有那么的新
0: 对，
1: 鲜
0: 它就要
1: 了。
0: 它其实中间过程它就已经把它处理了保鲜了。比如说它中间可能就已经把鸡啊什么的就变成就炸好了，然后这样子的话，它后面就是炖，就直接用炖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它就是加钱可以吃的种类更多一点。
1: 但并无法解决说食材从第一天变到第
0: 对，
1: 七八天的时候它的一个变化。
0: 对，是的，对。然后刚刚我们说的是吃的部分，然后呢，在喝的部分上，就是整个登山团队会给你准备各种各样的茶，就是茶包，比如说红茶、绿茶，就是那种立顿的茶包，然后咖啡，黑咖啡、奶精，然后还会有一些果汁啊，然后团队会带2到3瓶的那种苏打饮料，对，就类似于可乐的这种东西，但是它是那种瓶拧的，所以其实比如说你今天他给你开了一瓶，你可能喝了一口，那剩下的就是
1: 一直要
0: 背
1: 到底，
0: 夫团队们
1: 明
0: 喝，
1: 白。
0: 然后如果你说这瓶给我留着，他就会给你一直背到底儿。
1: 今天这一期是针对小白，如果也想无痛顺畅的完成乞力马扎罗的登顶的话，需要做哪些准备？我是袁一。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5: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

0: 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莫文蔚的《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翻唱版本实在是太多，原版其实是1997年获得过第20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奖的林子祥的版本，后来在1980年这首歌又再一次拿到十大金曲，一直传唱下来，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的歌手拿来翻唱，听出来的味道呢，似乎都注入了不同年代的灵魂和精华吧。你最爱哪个版本呢？

下首歌来听毛不易的《盛夏》。我一直觉得毛不易算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唱作人吧。曾经和记者小姐姐说，他自己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面对镜头其实有太多的恐惧感，但也正因为这种来自于普通人再寻常不过的特征和心理，他的歌也尤其的容易深入人心，特别是在生活当中，也许平凡的不被人发现的小人物的人设，毛不易特别擅长用这种角度去出发，描写大家内心。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孙燕姿的《天空》，这是她自选集当中的一首歌。而这个时期呢，也正值是燕姿事业最好的时期。我记得当年她的卡带也是出一张卖断货一张，几乎很多80后都是在中学时代酷爱过孙燕姿的吧。尤其当时还流行过手抄歌本，当年燕姿的歌，周杰伦的歌基本上是霸占小半歌本的那种。我家有好几本，其中有一本当中有 50% 都是她的歌。你说当年学生时代大家的课间业余爱好是不是也很简单美好呢？就是这样手抄歌本，顺便练了一下字。

李泉的走钢索的人。如果你看过一次他的现场，就会觉得李泉真的是一个音乐狂人，尤其是陷入到自己那个意境和故事当中之后，基本是一个不能自拔的状态，并且他的眼神、表情、微动作都会非常的夸张，就是那种弹唱界的郎朗的感觉，一个对于乐感有着神奇感知的男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5: 哎，
6: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7: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9: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科苑路从科苑横路到状元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从冲头互通立交到虎门段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管张西路从管张东路到东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我是湘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周渝民 Make a Wish。 我记得这首歌当年最流行的时候，真的每个女生嘴里面都在哼这首歌，也大概是因为当年 F4 实在是太火，或者说流星花园当中周渝民那个小暖男的角色实在是太让女生喜欢了吧。所以当年虽然说 F4 当中他并不是最出色的一位，但他也给很多女生心中埋下了一颗梦中男友的影子吧。

听过我觉得最直白的一句话是，现实总是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理想，也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么糟糕，这就是现实。有时候事情堆在一起会有点崩塌，但当你一件一件事情捋清楚，睡一觉起来似乎一切又变得豁然开朗。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子吧，一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也一定不会像你想象中那么糟糕。

成年人的情绪崩溃有时候是无法随心所欲的，不能当众示弱，不能影响工作和生活，只能确保在第二天休息的深夜里面独自崩溃。很懂事，很无奈，但很有趣的是，那些不好的情绪大家都可以自行的消化，然后第二天继续活成自己漂亮的样子。这是不是很多人的常态？下首歌来听万芳《心不了情》。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那就快跑！
3: 我的媳妇
0: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黑暗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下一首歌是范玮琪的《哲学家》，当时他的这张专辑制作了1年0.3个月，制作过程非常的辛苦。而专辑原先呢，本身是在2007年5月推出，但因为范玮琪遇到了好几次大感冒，无法顺利录专辑。经历了好几个波折之后，终于在2007年7月初录制完成。而随着范范这几年的经历和心态变化，他的专辑主题也更加宽泛，不仅仅停留在爱情和友情之上，更加喜欢探讨事件的答案。来听《哲学家》。

0: 吗？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晓萱的《雪人》，这是她专辑《好想谈恋爱》当中的一首，推出之后大受欢迎。赵丽颖曾经在16年的东方卫视跨年晚会上也翻唱过这首歌，怎么说呢，算是范晓萱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也是她当年小清新的制作吧。后来转型之后真的很少能够听到这样类型的作品了。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真的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今天是星期五啊，已经到周末啦。那我们今天下午下班之后就能够休息两天了。好，那这会儿呢，各位已经吃过饭了吗？啊，如果还没有去吃饭的话呢，赶紧哈、照顾一下自己的肠胃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来讨论的话题是一位妈妈提供的，她呢在。这次好家长的活动当中呢，来找我咨询啊，然后呢，他就谈到自己家里的情况。他说，我有两个孩子，姐姐9岁，弟弟7岁。我发现啊，养育男孩比女孩要更难。比如说我家，姐姐呢要听话很多，学业上啊不用怎么操心。弟弟啊就不一样了，他在学校呢能够按照老师的要求完成作业，但是呢暑假作业就非常的磨蹭。我呢就说帮他制定计划，他也不想听啊，就拖着不做。但是呢他在玩积木啊以及画画的时候呢还是挺主动的，作业就不积极啊。我该怎么样去培养弟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呢？养育男孩比女孩更难，这是普遍现象吗？养育男孩要注意什么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围绕这个话题聊一聊哈，也是想问一下大家在这个方面呢有些什么样的体会。各位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来点点赞啊，给我们的直播间加加温度。还有呢就是啊，你也可以把你们家的体会啊发到评论区，

啊，然后呢也来啊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一个九岁的姐姐省心听话，一个七岁的弟弟啊磨蹭不积极。妈妈想知道啊，男孩子是不是就真的更难带呢？怎么让他学习主动起来呢？啊，这个话题呢，可能大家哈、啊、都觉得哎，跟自己的生活是紧密相关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分五个部分啊来回应这位妈妈。第一部分就是，男孩真的比女孩难养吗？从发育和生理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第二呢，就是啊，理解弟弟为什么作业磨蹭，积木啊倒是挺积极的。第三呢，就是啊，姐姐的省心和弟弟的操心，两个孩子怎么差别这么大呢？哈，明明是一母同胞啊。啊，第四呢，就是啊，怎么培养弟弟的主动性。第五呢，就是啊，给妈妈的建议和提醒。我们今天呢，就按这个来给大家哈啊进行直播。好，那么在节目之前呢，先给大家一个互动话题，欢迎各位啊在评论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啊就是，您家是男孩还是女孩呢？您觉得养育男孩和养育女孩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好，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话题的互动。

好了，刚才呢跟大家把话题说了一下哈，此刻呢来到直播间的朋友，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讨论。有一位听众叫轻松易逝，他说育有一儿一女，女儿会相对细致一点，儿子呢就比较坚定刚毅一些。啊，这是这位听众啊，家里呢一儿一女啊，对儿女的观察之后呢得出的这么一个印象。好，那我想问一下您啊，就您觉得养儿子会比较难吗？因为我们平常会听到啊，大家有感慨，比如有的人就说，哎呀，养个女儿好难啊，感觉呢好像风险会更高一些，总是担心呢女孩受到伤害啊，就是会保护的比较多一些啊，花费的精力会多一些啊，接接送送啊什么之类的哈。然后呢有的人就觉得说啊，还是儿子比较难养，女儿呢都比较乖啊，儿子呢就总是各种啊，就是奇怪的一些

叛逆啊，让父母亲感觉呢非常头痛啊，就感觉儿子比较难养啊。那到底呢，女儿好养还是儿子好养呢？各位啊，可以来发表自己的体会。然后呢，你们觉得养育儿子和养育女儿啊差别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留言谈谈自己的体会。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岭南大道从唐天南路到唐下岭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从唐下岭南路到唐天南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科苑路从科苑横路到状元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管张西路从管张东路到东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男孩真的比女孩难养吗？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问得很好。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吗？这个问题呢，其实很多家长都是关心的啊。那我想先说一下结论吧。从统计上来看呢，男孩在小学阶段啊，确实更容易出现不适应的问题。但是呢，这并不代表男孩天生会更难养，而是呢，学校环境和男孩的发育节奏不太匹配。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发育节奏不同的问题啊。大量的研究表明，女孩在小学阶段的语言能力、精细动作能力、情绪调节能力的发育速度啊，通常呢会领先于同龄的男孩。这意味着什么呢？在同一个班级当中，女孩会更适应坐下来写作业、认真听讲啊这样的一些任务，而男孩呢，可能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练习才能够跟得上。心理学呢，有一个常见的观察，男孩在七岁左右的专注力，通常呢比同龄的女孩要松散一些。同样的，坐下来写15分钟的作业，对女孩来说可能已经是一个可以完成的任务了，但对一个男孩来说啊，他的身体可能在第5分钟就已经想动了。啊，你看这个区别还是有的，对吧？所以呢，为什么这个妈妈讲到哈、大的女儿就很好带，学业上呢是不怎么需要操心的，然后儿子呢，哎就不一样哈，感觉呢就得盯着他，但是也不愿意写作业。好，第二呢，就是学校环境的安静要求，对男孩来说呢是更大的挑战。小学课堂里头啊，对安静、做好、守规则啊，要求是很高的。对一个7岁男孩来说呢，这些要求恰好和他想动、想探索的冲动形成了冲突。一个男孩在学校能够按老师要求完成作业，说明他在学校已经非常努力地在适应规则了。暑假作业的磨蹭，可能恰恰是他在学校啊已经耗尽了这个自控力啊，回到家之后呢，没有人盯着他就松下来了，是这样的一种表现啊。好，然后呢，第三呢，就是男孩对被控制的敏感度会更高一些。这并不是说男孩叛逆，而是呢，男孩在面对外界指令的时候呢，可能会更依赖。哎，这件事情是否由我自己来发起啊？来判断要不要投入。当他发现这份计划是妈妈为他制定的，他可能还没开始啊，就已经失去了参与感。这不是不听话，而是他没有学会区分被要求的事儿和我自己想做的事儿之间的是有关联的。所以呢，这个7岁的弟弟啊，他的磨蹭不是懒，也不能说是态度不好，不是说他比姐姐差，而是呢他的发育的节奏啊，还有年龄啊、性别差异啊联合作用之下的表现。他并不是不想做到啊，而是呢现在的任务形式和节奏呢啊刚好是卡在了他的成长的边界上，他暂时呢还没有能力去完成。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的话题呢，就是问大家哈，你家男孩女孩，然后呢你觉得男孩好养还是女孩好养，你的体会是什么呢？啊，各位可以把自己啊抚养儿子或者是女儿的体会啊，可以发到我们的直播群里来。好，我们有一位听众呢就说啊，男孩女孩都好养，男孩的发育会慢于女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各位啊，在听节目过程当中，如果呢希望有更多的互动啊，也可以来加我的公众号。我有两个公众号，一个呢叫知心叶纯，主要是发图片啊，工作生活的图片，然后呢再加一些简短的文字。另外呢有一个号叫知心姐姐叶纯，会发文章，比如说啊节目当中的一些主要的观点啊，如果各位听节目之后呢还觉得啊需要收藏一下啊，可以来加这个公众号把它收藏起来。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七岁的弟弟啊，为什么呢写暑假作业他呢就总是磨蹭，但是呢说到搭积木啊还有自己喜欢的画画呢就挺积极的啊，很专注。好，那么这个对比呢还蛮鲜明的，那我们就从中可以看得出来呢，弟弟他不是没有主动性，他是主动性呢要在某些条件下才会出现。好，他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的时候呢，他的主动性是完整的。他喜欢积木和画画，可能是因为这些活动啊满足了他自己控制节奏、看到成果、边做边想的需求。整个过程呢让他感觉是自己发起的，自己在完成，他从中能够获得及时和可预期的正反馈。搭好了、画完了，他能够亲眼看到成果，这种反馈呢让他愿意持续的投入。那作业为什么不一样呢？作业啊，通常就意味着任务是他人的要求，节奏啊是固定的，反馈啊可能只有对或者是错啊，甚至呢可能只有做完了才算结束。他看不到我正在接近完成的信号，也看不到这一步做好了的及时反馈。整个过程呢更像是等结束，而不是边做边有收获呀。
1: 嗯，

好，这个七岁的弟弟呢，在学校啊能够完成作业，可能原因也不复杂嘛，因为学校里头有固定的日程，有老师的提醒，有同学啊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啊，大家呢其实就会有一种竞争在里头啊。但是到了暑假呢，这些外部的框架全部都消失了，他需要自己来启动，而他的大脑啊还没有发展出足够的自我启动的功能。所以呢，帮他制定计划，如果只是家长单方面定好时间表，他的感觉可能是又要被安排了，而不是这个计划可以帮助我。这就是他不想听的原因，他听到的不是计划，而是有人又要管我了。所以呢，这个七岁的弟弟啊，并不是一个没有主动性的人，他的主动性呢，在他喜欢的方面啊，就表现得很好，在适合的环境当中就表现得很好。作业不积极呢，是因为作业这个任务的结构啊，和他大脑的运作方式是匹配不上的。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让他喜欢上作业，而是呢，让作业的完成方式靠近他能够接受的结构，对不对？而且呢，一个七岁的孩子才刚刚上学也没有多久啊，那他如果在学习上呢不太适应啊，还没有那么主动的这种动力呢，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那家长接下来呢，就是需要去引导啊。

0: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这首歌呢叫做《旅客》，来自牛奶咖啡组合。里面刚刚唱到啊，说走着走着倔强变成柔软啊，我们就长大了。这句歌词真好，确实呢，我们在年龄小的时候呢是很倔强的，而这个倔强呢，你说是因为有个性吗？啊，也不能这么说哈，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看到的东西太少了，经历的太少了，所以呢，价值观呢会比较的偏一些哈，就是比较偏激一些，因为你没有看到另外那一面哈。有的时候呢，这种倔强呢，其实就是因为你见的太少了啊，所以呢才会觉得这也不能够接受，那也不能够容忍。等到你经历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呢，其实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哈，都是很多事都是可以理解的，除非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哈，其他的都是可以理解的。好，我们继续来往下聊。今天讲到呢，男孩女孩啊，到底谁更好带一些啊？养育。

男孩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姐姐的省心和弟弟的操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是一位妈妈找我咨询，我就把这个话题拿到节目当中来了。她是讲到呢，家里两个孩子啊，姐姐呢是9岁，弟弟啊是7岁。姐姐呢就很乖，基本上呢学习是不用操心的。但同样的情况呢，弟弟呢在1年级的时候呢就觉得比较难带，啊，在学校呢这个作业还能够完成吧，但是呢暑假作业的话就基本上就不管了哈，很磨蹭啊，就放在一边就不管了。妈妈说帮他来制定一下学习计划啊，但是呢弟弟根本就不听。好，我们来比较一下啊，姐姐之所以省心呢，其实不一定是教育的好，弟弟的操心呢也不一定是教育的不好啊，一母同胞啊，大家其实可能教的方式也差不多，对吧？好，那么姐姐呢9岁，估计已经上到小学3年级了，对吧？已经经历了这个3年的适应期，学习的习惯呢已经都建立起来了。弟弟呢才7岁啊，上小学不久嘛，那7岁男孩的作业磨蹭放在这个年龄段呢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啊。有研究表明说呢，男孩在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学习适应性啊，平均呢比女孩要晚6到12个月。有些男孩到了8岁之后啊，对坐下来按计划完成任务这件事儿的接受度啊，才开始明显的提升。如果啊，因为姐姐省心，就对弟弟用同样的方式要求，但是年龄和生理条件啊，都还没有到位的孩子，确实是很难实现同样的结果。这不是因为弟弟不如姐姐哦，而是因为他在发育的时间表上呢，走得要慢一些。长期来看呢，这一点呢，不会决定他未来能否成为一个比较主动的人，对吧？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直接给方法，就是把这个大计划呢拆成接下来该做什么。因为一个7岁的男孩啊，你跟他说妈妈来帮你定一个暑期的计划啊，这个事情呢就感觉好大呀，他都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啊。那你说我们来定2个月的计划啊，这孩子呢他就肯定觉得啊我不要啊。那么我们不妨把这个计划把它拆小一点哈，我们先做完啊，这一页做完就休息啊，让他面对的是下一步，而不是整个暑假啊。所以呢，一定不要让孩子这么小的孩子呢去定大的计划。第二呢，就是啊，让任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作业的问题呢，在于他没有可见的进度，可以帮他呢把今天的任务列成一个清单，每完成一项就划掉一项啊。这个划掉的动作呢，是一种及时的正反馈。当他自己能够看见我正在减少任务时，他更容易坚持下去。好，第三呢，就是啊，在作业之前给他一个热身的时间。如果啊，让他马上坐下来写作业，他的身体啊，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可以先让他做一些物理性的活动，跳绳啊，跑几圈啊，帮忙搬东西啊什么的啊，把过剩的精力呢，把它释放掉啊，再坐下来。一个放电完成之后的男孩呢，比一个刚刚坐下来就要求安静的男孩呢，更加容易进入专注的状态。好，第四个呢，就是让他拥有选择的权利。你想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这个问法呢，比你现在开始写作业更加有效。当计划中有选择的空间，他的内在动机比被完全安排时更容易被激活啊，让他自己选哪个先做，那就给了他一种呢，这是我决定的事儿啊，这是有主动性的。第五呢，就是不用每次都提姐姐以前怎么样。孩子在意识到自己比不上姐姐的时候呢，可能会选择放弃努力，而不是被激励。如果啊，你想让弟弟更主动，可以先观察他自己的节奏，而不是用姐姐的表现作为衡量他的标准。弟弟真正需要的不是像姐姐一样，而是按照自己节奏做到的程度，也能被看到，被确认。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4: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3: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5: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3: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4: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华美月饼啊。华美月饼呢是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啊一直呢都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的保留、活化、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忠实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

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这首歌呢叫做《庆幸有你爱我》。对，当你得到爱的时候呢，一定要感恩啊，这个对你好的人，你一定要看到他的付出。但如果说你暂时还没有得到一份爱呢，那我觉得也不用慌张啊，做好你自己啊。那么其实呢，和你同源的人啊，同频的人就出现了。好，那最后一节呢，来给大家哈几个提醒。第一个提醒呢，就是男孩的慢并不是差，是节奏不一样而已。弟弟7岁，姐姐9岁，他们本来呢就在不同的成长阶段，用姐姐的好来要求弟弟，对弟弟来说是不公平的。你要相信啊，他会在自己的时间表里面赶上来。如果啊，他总是被拿来和姐姐比较，他可能会在心里问自己，我是不是永远都不够好？好，那第二个提醒就是呢，省心的孩子啊，也可能是把情绪藏起来的孩子。姐姐的省心呢，有可能意味着他已经学会了不表达。如果啊，他习惯把情绪、压力、不确定啊都收起来，不让你操心，表面上看呢是好带，但长远来说呢，他可能是需要被看见啊。而弟弟的磨蹭呢，或许呢正好是一次提醒，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我需要你看到我的节奏，而不是我的效率。好，那么这里头呢，我是觉得啊，要提醒一下哈、啊。通常呢，家里有几个孩子的话呢，老大可能就属于那种哈、啊，一开始呢被看重，但是后面呢，弟弟妹妹来了之后呢，他就会被忽略掉。那这个被忽略的孩子有可能会把情绪呢藏起来，他想用自己的这个听话哈、啊，来让父母亲看到哈、啊、他多好。但如果父母亲觉得你的乖是应该的哈、啊，从来不会去表扬他的话呢，孩子可能会失望的。第三个呢，就是不用担心他已经落后了。7岁男孩的作业磨蹭，放在更大的尺度上来看呢，并不会决定他未来是否自律。关键在于呢，他是否觉得学习这件事情是可控的，有兴趣的，能带给他一些正向反馈的。只要你持续为他提出来啊，那么，我是觉得啊，提供这个完成任务之后得到的反馈，而不是批评他为什么还没有开始，他的主动性呢就会慢慢的长出来的。好，节目的尾声呢，给大家来回应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哦。很多听众啊分享了他们的看法，我们来选读一下。一位妈妈说，我家的男孩也是写作业磨蹭，搭乐高呢能够搭一天不挪窝，后来我发现啊，他不是懒，是没有找到作业的节奏。现在呢，我用沙漏来计时啊，沙子漏完了我们就休息，他就愿意开始了。另一位爸�把说，我儿子和女儿相差3岁，女儿呢从小就很省心，儿子呢从小就让人操心。后来我才明白哈、啊，不是儿子差，是他和我的女儿本来就不在。

同一个赛道上吗？还有一个听众说，我是个小学老师，我觉得班上的男孩呢确实比女孩要慢热，但是呢到了五六年级呢，很多男孩跟上来之后呢，差别就没有那么大了，所以呢各位家长哈，不要那么太早下结论。好了，感谢这几位朋友的分享哈。那最后呢，想跟这位投稿的妈妈说几句话。如果你觉得养弟弟比养姐姐难，那很可能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弟弟的问题，只是孩子不同，节奏不同，需要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弟弟的磨蹭呢，并不是不如姐姐，他只是在用他的节奏在成长，而你的任务呢，不是让他变得像姐姐一样，是找到适合他自己的方式。女孩的省心可能是她适应了环境，男孩的操心也可能是她还在适应。我们不能够用一个孩子的好带来否定另一个孩子的难带。好，最后呢，来送您一句话：男孩呢，不是比女孩难带，而是说他需要你换一种方式去理解他。好的，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城市的声音节目也就结束了，本周的节目也结束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下周也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半，我们依然会相约在城市的声音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再见。

0: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深二路从临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科苑路从科苑横路到状元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好，我们来给大家推荐两款好东西啊，一个呢是斯塔芙的大白罐，一到换季啊，脸部的皮肤呢，就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再多涂一点东西啊，不能像夏天那么轻薄了，需要面霜来滋润，身体呢也不要忽略。空气一干燥，胳膊小腿啊都干得发痒，再到深秋的时候呢，一脱衣服啊，细碎的皮屑都得哗哗的往下掉，所以要提前滋养。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斯塔芙大白罐呢，是换季身体保湿的首选，专门对付干燥、粗糙、泛红、干痒等问题，所有的肤质啊都是能够用的。此外呢，如果你换季脸部干燥、泛红、起皮，拿它厚敷当急救的面霜是非常好用的。今天商城专属福利价250克每瓶啊，只要49.9元，全家用。我更建议550克的超大罐，只要79元，一整个冬季啊都够用了。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

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就可以来先薅一波福利哈。斯塔福专注敏感肌护理70多年，他家这款大白罐更是很受欢迎的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身体保湿啊，效果真的很好，配方也特别干净，它是绵密的奶油霜的质地哈，看着厚实，但是一抹呢就会化开。550克的超大罐，今天到手呢只要79块钱，放在浴室里头啊，全家一起用，一整个秋冬都够用了，性价比是很高的。以前没有用过，想尝试一下，也可以选择250克，只要49.9块啊。另外呢，今天还有给大家准备了最近超火的这个叫果酸蛋白嫩肤沐浴露。这款沐浴露呢，不仅能够起到普通沐浴露的清洁作用，还能够去除皮肤表面的老废角质，让皮肤更加的白嫩细化，后面呢涂身体乳啊也更好吸收。它是双泵设计，一边呢是多重复合果酸啊，另一边呢搭配三重生物蛋白酶啊，可以舒缓嫩肤，可以中和果酸所带来的刺激，洗完之后啊皮肤是滑溜溜的。一瓶300克，今天呢到手啊只要59.9块，今天下单呢再送75毫升的便携装，两瓶组合装更划算，只要99.9块，还送便携装和磨砂膏。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接下来呢，来给大家介绍的是中秋的啊，这个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政企单位、工会啊，采购福利，您是不是还在发愁呢？预算难匹配，礼盒没新意，既要实用又要有排面，确实不好选。别着急哈，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电商平台家乡好物中秋政企福利套餐重磅上线，100元到300元多档位的套餐可以选择，预算好掌控，选择更灵活。礼盒里呢，不只有月饼、粮油、零食、滋补品啊，都是有的，本土严选，品质放心，送出去体面，用起来也是实在的。采购满额还能够享受广电专属宣传资源，让员工福利更有价值，更有面子。政企采购就找东莞广播电视台家乡好物，中秋福利一步到位，省心又省力。赶紧拨打咨询热线13922538282，13922538282。那么，各位也可以搜索啊，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中秋集采，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元明，明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6: 老赵啊，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5: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6: 拿来我看看吧。
5: 看呢。
6: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5: 哪张？
6: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5: 哟，
6: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5: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6: 你这粉丝谁啊？
5: 啊，
6: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5: 怎么举报啊？
6: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5: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6: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5: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6: 啊？光你这自拍呀、
5: 啊？
6: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5: 嗯，值多少？
6: 2.7毛
5: 啊，
6: 一斤。
5: 哦，废纸啊。
1: 光，
7: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7: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7: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7: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我的快乐回来了，一起来追剧吧。首先听这首歌啊，这是来自林志颖的《快乐至上》，有谁还记得？这是1999年由苏有朋和林志颖共同出演的古龙的武侠剧《绝代双骄》的片头曲。

这首歌是属于90年代的追剧年代，才不会把它当成口水歌来听的，听的都是当年自己的青春呢。快乐至上这首歌是来自林志颖，要是以现在刷剧的眼光来看呢，那绝代双骄这一部1999年的古龙的武侠剧真的就是蛮超前的，两位主演林志颖和苏有朋，还记得吗？林志颖呢是出演的小鱼儿，就是很调皮的风格，苏有朋呢则是扮演的冷酷的花无缺，给人就是稳重跟成熟的这种形象。而这首歌也是在99年的时候收录在林志颖的专辑《稻草人》当中。今天光影在歌唱，快乐回来啦，我们来刷剧吧。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有一定年代感，

0: 唱。
1: 这首歌《失恋阵线联盟》来自草蜢。要说的这一部剧呢，叫做《家有仙妻》。当年这部剧曾经创下中国大陆播出次数最高的记录。至于现在这个电视剧播出次数最高这个记录有没有被打破，暂时我这里不知道。不过呢，我今天才知道这一部《家有仙妻》原来是一部穿越剧。还记得剧中的两位何丽丽和陈天贵吗？原来他们是从秦朝穿越到现代的。在这部剧里面还有那英哦，看来真的要好好的再去刷一刷。这个电视剧呢倒是蛮感人的，你想想看，男女主人公的真感情，阿贵的一根筋，何丽丽的善良，她总是用魔力去逞强扶弱，宣传真善美。只是呢，剧中的演员表演方式稍显夸张而已。心心念念的又是这部剧当年的主题曲《失恋阵线联盟》，不知道会不会被保留下来呢？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这是陈小春的演唱，来自于《鹿鼎记》的片头曲。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5: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今天会听到不少年代金曲，他们都是伴随着电视剧呢被大家熟知的。这首歌是来自江淑娜演唱的《问情》，我是在很后来才知道，原来先说乾隆当中那个饰演小答应的江淑娜是会唱歌的。86年的时候呢，她是因为演唱了《烟雨蒙蒙》的主题曲而出名，后来呢在1987年的时候为琼瑶的大戏《庭院深深》主唱了主题曲，之后也提高了她在歌坛的知名度。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90年代的时候亚视曾经推出了一部《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剧中的主题曲。电视剧推出之后引起巨大的轰动，主角们邓萃雯、蔡小怡、万绮雯、江华、商天娥等等自然是受到观众的喜爱了。94年的时候呢，高志森导演、杜国威编剧的电影版《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倒是很少被人知道，或者说也常常被忽视。你要知道这个影片当年呢是跟王家卫的《重庆森林》《东邪西毒》陈可辛的《金枝玉叶》一起角逐过最佳影片的。就电影版而言呢，剧中刘雅丽对姚小蝶的性格把握呢还是很出色的，因为刘雅丽本身她自己就是会唱歌，姚小蝶的纯真善良还有东方女性的温婉和内秀呢都让她表现出来。那我们说到电影版的话，它用的是一种倒叙穿插的回忆的方式，本来这样一种方式就会有一种物是人非的哀伤感。而电影探讨的主题就有很多，比如说男女之间微妙的关系、事业跟爱情、花无百日红、星海沉浮等等。只是说这个影片有一点点可惜，不足一个半小时，才86分钟，所以很多细节部分没有详细的展开，但是呢四姐妹的情谊倒是在预料的模式进展中在发展着，看起来还是很动人的。有时候老电影看起来也很清新，那老歌也是如此。所以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来自邝美云的演唱《我和春天有个约会》，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科苑路从科苑横路到状元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明珠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8: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9: 请问9791附近没有？
10: 微信靠机主，
9: 再见。
10: 机主在10点06分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9: 在我隔壁？
11: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9: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12: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3: 小姐，你找谁啊？
11: I'm sorry，
13: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11: 不是，
14: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儿童时代青春岁月一去不复返了，那现在再去回头看一看 TVB 当年这些剧集演员演技、剧情主题曲包括插曲，甚至都可以说是巅峰。哎，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梅艳芳和许志安绝版的合作《笑看风云变》，回头再看作词是潘元良，作曲编曲伦永亮，厂牌呢华星唱片。不用多说了，光影在歌场今天跟你来回顾那些刷剧岁月，不过更多的是一些年代剧。接下来这一首歌《愿你今夜别离去》来自于袁振霞、黎明的演唱。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九七九一附近没有？
2: 微信靠几多？
1: 附近。
2: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会。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来说刷剧的快乐，当然是有音乐的陪伴，比如刚才这首歌何润东的《没有我你怎么办》，这是来自于《小李飞刀》，还记得吗？武侠的世界里啊，金庸和古龙呢是两大领头人。金庸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古龙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都是很多人向往的这么一个武侠世界。如果说金庸的郭靖、乔峰是人格的塑造，古龙的李寻欢呢，应该就是人性的表现。荧幕上啊，有很多个李寻欢的形象，比如我们说最早的电影版。它是由狄龙龙哥来塑造的，这太早了。当年的电影版呢，塑造的李寻欢是带着很强烈的邵氏影业的风格，这也是邵氏啊最火的一位演员狄龙。对他来讲的话呢，出演李寻欢其实不算是困难的事情，因为当时除了他最火之外呢，他本人就是古龙很喜欢的一个演员，所以他演起李寻欢来自然是得心应手了。再说一版，就是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没有我你怎么办，就是来自于焦恩俊所出演的《小李飞刀》的这一部剧中。焦恩俊版的李寻欢争议是非常大的，当然也是最火的。首先他在外貌方面是完全符合李寻欢探花和世家公子的这么一个设定，而在人物塑造上呢，他本人也是下足了不少的功夫。其中有几段，比如说李寻欢回到李园看到林诗英的时候呢，叫他一句大嫂，这一段就已经是神似这个小说了。再加上焦恩俊有一点忧郁的这个眼神跟形象，就符合古龙对李寻欢的眼神描写。另外呢，还有梅花道单元，造型师尽管给了李寻欢这种泡面头的一个造型，但是呢，焦恩俊还是把这个角色杀出来，可以说在当年来讲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据说梅花道单元呢，拍的是最符合原著小说的这么一版。好了，今天光影在歌唱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呢，要说到这一部剧呢，倒是让我想到了姜子牙。那这首歌呢，它是出自于《封神榜》的这个故事当中。很多人都不知道，《封神榜》TVB 也拍了一版，也请到了陈洁仪来为这一部剧来演唱。这是来自剧中的主题曲，叫做《每一生都等你》。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0: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怎么会是你啊？
3: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0: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4: 大家好，我是英超，我们来继续分享美国经典影片《阿甘正传》的下集。在1985年的时候，美国好莱坞著名制片人温迪·芬纳曼发现了《阿甘正传》这本书，他读了开篇第一句：“当白痴可不像一盒巧克力”，这让人大笑，让人流泪，就已经知道这是一部难能可贵的作品。

0: 那么对比原著，电影中阿甘的经历和小说中的阿甘又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小说作者是不是喜欢这样的改编呢？
1: 那么基于小说《阿甘正传》的影片都是围绕主角阿甘而展开的故事，但是电影更侧重于小说的开始十一章，并且改变了成立阿布阿甘养虾公司，最后成为流浪街头的大富翁的结局，更没有提到中间阿甘当太空人落到食人族当中的生活，跟猩猩成为好朋友，成为国际象棋以及摔跤明星的过程。而阿甘的女友珍妮也没有因为绝症艾滋病而死去，而是在怀孕之后当上了护士，在阿甘流浪街头的时候还见到了他智商超群的儿子小阿甘。阿甘在中间的经历也被大大的简化，完全没有了幽默的剧情。然而影片却增加了一些剧情，比如后来跑遍全美国的事情。阿甘的核心特征和性格也在影片当中被改变，小说中阿甘总是不能如己所愿，却又出人意料的福气，而且大智若愚，才华横溢，视财富如粪土，崇尚自由主义。而电影当中的阿甘更显得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并且终于获得成功，甚至颇有组织能力。有报道称原作者温斯顿·格罗姆曾为此改编而表示厌烦。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分享美国经典影片《阿甘正传》的故事。阿甘正坐在萨凡纳州的一个长椅上等待去珍妮家的公交，他要与自己多年没见面的爱慕了一生的珍妮见面。阿甘思绪万千，为了消磨时间，也为了抚平躁动的情绪，他想跟他一起坐着等公车的路人诉说自己一生的故事。阿甘从小就是弱智，但是偏偏有一颗单纯又执着的心，所以当金发女孩珍妮告诉她快跑的时候，阿甘喜欢上了跑步，并且健步如飞。因为跑得快，他进入大学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橄榄球队员。大学毕业后，阿甘参了军，并在战争中成为了战斗英雄，他还受到了约翰逊总统的接见。在一次反战集会上，阿甘又遇见了珍妮，但是珍妮已经堕落，过着放荡的生活。阿甘一直爱着珍妮，但珍妮却不爱他。两个人匆匆相遇，又匆匆分手。后来，他又迷上了乒乓球，而且技术练得十分精湛，并且作为乒乓外交的使者到中国参加过乒乓球比赛，并且为中美建交立了功。阿甘的服役期结束了，他离开军营回到自己的家。因为坚守与巴布的承诺，他买了一艘捕虾船，和丹中伟一起成为了百万富翁。后来因为母亲生病，他离开了捕虾船，做了一名园丁。阿甘时常思念珍妮，而这时的珍妮早已误入歧途，陷于绝望之中。妈妈去世后不久，珍妮回来了，阿甘和珍妮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阿甘向珍妮求婚之后，珍妮再次消失。没有了珍妮，阿甘伤心不已。
2: 那天不知为什么，我突然觉得想跑一跑。我跑了路的那一头，等我到了那儿，我觉得也许我应该跑到小镇的那一头。等我到了那儿，我觉得我也许应该横穿格林堡线，而且我在想，既然我已经跑了这么远，也许我应该横穿阿拉巴马州。我说到做到了，我横穿了阿拉巴马州。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这么跑着，一直跑到了海边。等我到了那儿，我又想，既然我已经跑了这么远了，也许我应该掉过头去接着跑。
3: 你就这么一直跑？

0: 我常常想起妈妈，还有巴布，还有丹中尉，但我最想的还是杰米。我常常想起他。
1: 这一天，珍妮在电视上看到了阿

0: 拉巴马州格林堡镇的园丁 Friesgan 今天将再次横穿密西西比河。
1: 我真没想到是 Fries。
2: 先生，你干嘛这样跑？
3: 干嘛这样跑？
1: 是为了世界和平吗？
2: 是为了无家可归的人吗？
1: 是为了妇女的权利吗？
2: 是为了环境保护吗？反对核武器吗？
4: 他们不相信有人跑了这么远的路竟然不知道为什么。
1: 你为什么要这样跑呢？
4: 我就是觉得自己喜欢跑，我就是自己喜欢跑。
5: 是你，我真不敢相信，真是你。
6: 一天，一个陌生男子跟在阿甘的身后，
4: 人们开始理解了。
5: 你这一跑，我一下子恍然大悟了，心里说这家伙生活很充实，他把人生问题全解决了，答案就在他身上。我要跟着你跑，甘先生。
4: 于是我有了个伴儿，后来伴儿越来越多，很多人都加入进来了。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我给了人希望，这我就不太明白了。可是有些人让我帮他们的忙。
7: 嘿，伙计，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我在做不干胶贴纸的生意，我老是想不出一个好的广告词。你给了后面那么多人灵感，我想你大概也能帮我出一个好主意。
4: 又有一次，我正跑着，有个做 T 恤衫的人赔了本，他想把我的脸印在 T 恤衫上，可他画得不好，又没有照相机，
8: 给用这个擦一下，反正也没人喜欢这颜色。
4: 祝你走运。几年以后，我发现那家伙还真想出了个好主意，他印 T 恤衫赚了好多钱。我刚才也说了，我有了好多伴儿。我妈妈过去常说，要想往前走，就得甩掉过去。我觉得，这才是我跑步的真正含义。我跑了3年、2个月、14天、16个小时。
6: 阿甘停下了奔跑的脚步，追随者也停了下来。他们看着转过身来的阿甘，
9: 安静，他好像有话要说。
4: 我太累了，我想我该回家了。
9: 那我们该怎么办？
4: 我跑步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我回到了阿拉巴马。
6: 阿甘回到家里，电视上正在播送着一则新闻。
0: 遭遇一名凶手的袭击，这名凶手总共开了5-6枪，里根总统胸部中弹，凶手被5-6名保安当场制止。
4: 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杰尼来的一封信，他问我能不能去萨瓦镇看一看他，所以我就到这儿来了。他在电视上看见了我，他让我坐9路车到瑞奇蒙街内站下，然后顺着左边走过一条马路，在亨利1947号单元。这是他写的。
6: 阿甘拿出地址给身边听他故事的老太太看。
1: 你顺着前边那条路就是亨利街。
4: 那条路？
1: 是那条路。
4: 跟你聊天很高兴。
1: 顺利。
6: 阿甘终于找到了珍妮的家，珍妮见到阿甘非常开心。
10: 弗瑞斯，你怎么样啊？进来，进来。
4: 信我收到了。
10: 哦，我正担心呢。
4: 这是你的房子？
10: 是的，有点乱，我下班刚回来。
4: 不错，还装了空调。
6: 阿甘把买好的巧克力送给珍妮。
10: 哦，谢谢。
4: 我吃了几个。
10: 啊，我从报上剪下所有介绍你的文章，还有你的照片。这是你在跑步。
4: 我跑了很长的路，跑了很长时间。

0: 的父母。
1: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3: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阿甘正传》的下半部分。
4: 弗瑞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过去对你那么不好，我真是很抱歉。因为有很长时间，我生活是一团糟。
3: 一个陌生的女人带着一个漂亮的小男孩走进了屋里。
4: 从阿拉巴马来了老朋友。
5: 嗨，你好。
4: 我下周的安排变了，我自己能去接他了。
5: 哦，没关系，我的车没锁好，我得走了。
4: 再见，
5: 再见。
4: 这是我朋友甘先生，打个招呼吧。
6: 你好，甘先生。
7: 你好。
6: 我可以去看电视了吗？
4: 哦，可以，小点声。
7: 你当妈妈了，简。
4: 是的，他叫弗瑞斯。
7: 和我一样。
4: 我按他爸爸的名字起的。
7: 那他爹也叫弗瑞斯。
4: 你就是他爸爸弗瑞斯。嗨。弗瑞斯看着我，看着我，弗瑞斯，什么事都不用你负责，好吗？你没做错什么事情，好吗？她漂亮吗？
7: 是我见过最漂亮的男孩。可是，他聪明吗？还是？
4: 他很聪明。他算是班里最聪明的。没关系，去跟他说句话。
3: 阿甘走过去，坐在小弗瑞斯的旁边。
7: 你在看什么？
6: 芝麻街。
3: 过了一会儿，阿甘和珍妮带着小弗瑞斯出去玩。小弗瑞斯在玩荡秋千，珍妮和阿甘坐在长凳上，远远地看着他们的孩子。
4: 弗瑞斯，我有病了。
7: 咳嗽吗？受凉了吧？
4: 我带了一种病毒，大夫也没见过，而且目前他们什么办法也没有。
7: 你可以回家跟我住，杰尼，你，小弗瑞斯，我们可以住在格林堡我的家。你病了，我会照顾你的。
4: 你会娶我吗，弗瑞斯？
7: 当然。
4: 弗瑞斯，该开始了。
3: 阿甘和珍妮就在他们老家的房子里准备举行自己的婚礼。
4: 嗨，领带。
3: 这时，阿甘看到远处有一个人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他们的身边还有一个漂亮的女子。
7: 是丹中尉。丹中尉。
8: 你好，弗瑞斯。
7: 你装了腿了，是新腿。
8: 对，我装了新腿了，是定做的，钛合金的，是航天飞机上的材料。
7: 是神奇的腿。
8: 这是我未婚妻苏萨。
7: 你真行啊。
4: 嗨，弗瑞斯。
7: 丹中尉，

0: 这是我的杰尼。
1: 嗨，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
2: 婚礼开始了，牧师开始说婚礼誓词。
3: 你 Chris 愿意娶杰尼为妻吗？你杰尼愿意嫁给 Chris 吗？如果愿意，我宣布你们俩为夫妻了。
2: 命运总是无法预料的，阿甘和珍妮结婚不久，珍妮就因病去世了。阿甘站在珍妮的坟前，久久没有离开。
0: 你星期六早上走了，我就把你埋在了我们俩的树下，我还把你爸爸的破房子全给推倒了。妈妈常说此事人生的一部分，我真希望人生没有死。小弗瑞斯他一切都好，
4: 可是
0: 他又快开学了，
4: 不管他们去哪，新的客人就……
0: 我每天给他做早饭、中饭和晚饭，我要他天天梳头，天天刷牙，还教他打乒乓球。他还真行。我们常常钓鱼，每天晚上我们都读书，他真的聪明。你会为他骄傲的，我很骄傲。他给你写了封信，他说不让我看，既然不让我看，我就把信给你放在这儿。我不知道是妈妈说的对，还是甘中尉说的对，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的，或者我们都像风一样飘着，不知道会飘到哪儿。可我觉得也许两者都是，也许两者会同时存在。我想你姐，你要什么就说，我不会走远的。
2: 珍妮走后，他们的儿子也到了上学的年龄。这一天，阿甘送儿子上了校车，这时从他给儿子的书中落下了那根羽毛。一阵风吹来，他又开始迎风飘舞。这部影片是以美国式的对白和真实的场景来取胜，音乐在其中似乎并不占主导地位。但是无论是来自收音机还是来自电视，不管是角色随口哼唱还是从舞会上传出来，若有若无的音乐总是萦绕在四周，促生着人们因为故事情节而产生的种种不同的情绪。随着影片从一个历史阶段发展到另外一个历史阶段，音乐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着变化，爵士、摇滚、乡村、闲适、痛苦、兴奋，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音乐，等等等等。阿甘正传的音乐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它的成功在于它的完整性和对情节的发展的自然补充。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阿甘正传》的插曲，由鲍勃·赛杰及银子弹乐队演唱的《逆风》。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先有约，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

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好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走进爱心有约，我是丁慧。今天呢是9月4号星期五，刚刚过去的8月31号，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一份和全国近100万残疾孩子命运紧密相关的文件正式亮相，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那这份文件呢，是经国务院同意，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民政部、财政部、人社部、国家卫健委、中国残联7个部门共同印发的。文件号呢是教基2026-9号，8月27号签发，8月31号向全社会公开。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问啊，什么叫15行动计划呢？简单说，就是国家为未来5年，也就是2026年到2030年，特殊教育发展画的一张施工图。它给了一个硬指标，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要巩固在97%以上，给了一个大的方向。加快建设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优质融合普惠的发展格局，还给了5个抓手，扩资源、提质量、数字化、强普惠、促交流。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孩子怎么入学，孤独症教育怎么破题， AI 怎么进特教课堂，老师从哪儿来，钱从哪儿来，以及咱们东莞已经走在前面的是哪几步，每一部分啊，我们都会跟大家去结合咱们东莞实际情况啊，一起来说一下。首先来说一说背景，党的18大以来，国家连续搞了3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成果呢是实打实的。给大家分享一组数字啊，2025年呢，全国特殊教育学校有2464所，在校生92.7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跟二零一二年相比啊，这个学校的数量是增长了33%，在校生增长了145%，专任教师增长了95%，义务教育入学率也达到了97%。那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100个适龄残疾孩子里有97个能进学校读书，这个成绩呢，放在全世界啊都是非常亮眼的。但是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呢，在答记者问的时候也坦诚道，资源供给不足，教育质量总体不高，数字化赋能呢不够充分，普惠保障机制也不够健全，所以这4块短板呢还是需要补。所以15这轮计划不是简单的延续，而是聚焦短板，精准施策。那咱们也可以概括为，从有学上往上好学走，从能入学往能升学、能就业、能终身发展走。计划里呢也有3句话定调啊，说到坚持普惠发展，有教无类，坚持数字赋能，因材施教，坚持多元成长，自强自立。那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不管我们的孩子残障程度如何，都要在家门口有书读，都要被当成一个完整的学生来教，都要有机会长成自立的大人。那在这儿也要说一句，特殊教育呢，它不是另起炉灶隔离教，而是普通教育体系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所以这份计划里呢，反复的出现了一个词儿，融合。它包含普特融合、医康教融合、校企融合、中外融合。所以当我们理解到了这个融字啊，就会理解15特教的全部逻辑了。它不是把残疾孩子单独的给圈起来，而是让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呢也不分彼此。好，接下来呢咱们进入正题啊，这5大任务的第一条呢，其实就是扩资源。什么意思哈？就是要先把学校建起来，把学位给腾出来，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地方去。具体的落子措施呢有

0: 三点。第一点是新一轮特教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计划明确支持人口200,000以上的县市区级办好一所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从学前到高中阶段的15年一贯制特教学校。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啊，特教它不再只是盯着义务教育那9年，而是要往两头去延伸，往前伸到学前融合幼儿园，往后呢伸到高中职和职业本科。所以一个残疾孩子从3岁到18岁都可以在特殊教育体系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第二点呢，是普通学校设立特殊教育部或者是特教部，计划推动有条件的普惠性幼儿园，招收残疾学生的普通中小学设立特殊教育部，特教学校、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康复机构要办好学前部或者是附设幼儿园，还支持儿童福利机构特设教班啊。这个设一个特教班啊，那这条呢就是把融合写进了硬件，孩子呢不一定非得去特校，片区里的这个普通学校呢也是能够接收的。咱们东莞不少的家长会担心啊，这个普校不收，未来呢也会越来越少。第三点就是优化安置一人一案，计划要求建立县域残疾儿童数据共享和入学联动机制，坚持就近就便，应容尽容，应入尽入。那同时完善送教上门制度，但是呢也明确了一点啊，就是具备入校就读条件的残疾儿童是不纳入送教范围的。所以这句话也特别的重要，他把送教上门留给了那些真正出不了门的重度孩子，不搞送教代替入学的形式主义。那换一句话说，就是能出门上学的就必须进学校，实在出不了门的老师才会上门教。所以这里有一个细节也是特别的重要啊，就是计划要求全面落实一人一案教育安置政策。什么叫一人一案呢？就是一个孩子一套方案，一个孤独症孩子，一个脑瘫孩子，一个视障孩子，哪怕在同一个片区同一套学籍系统当中，他们拿到的个别化教育方案呢是完全不同的。这不是什么特权，是因为因材施教啊，是他最朴素的一个样子。每个孩子的障碍类型、程度、兴趣、能力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怎么可能会用同一本教材、同一个进度去教呢？所以说一人一案这四个字啊，也是整个计划的灵魂所在了。
1: 解惠民政策之惑，聚社会向善之力，爱心有约，与您一起关注残疾人事业发展。
2: 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梦想都能绽放光芒。爱心有约，聆听励志奋进之声。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

0: 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1: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2: 手牵手，心贴心，共筑美好家园，爱心有约，搭建残健共融温暖之桥。
3: 爱心传递温暖，真情点亮希望，爱心有约，与东莞一起向善而行。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心有约。刚刚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关于我们特殊孩童的一个上学问题啊。其实咱们东莞呢在2016年就开了全国首家公办融合幼儿园玉兰实验幼儿园，普特比呢是10:1，也就是10个普通孩子配一个特殊孩子。目前全市有57所融合教育推广园，覆盖33个镇街，是特殊教育学校，是康复医院儿科各定点康复机构做评估后端。对照200,000人口建达标特效这一条呢，咱们东莞啊作为地级市，体量呢早就已经覆盖了。下一步的重点其实就是要向15年一贯制和镇街特教班全覆盖靠拢。也就是说，咱们东莞的特殊孩子啊，未来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可以在本地完成学业，也不用往外跑了。所以这个资源铺开了，接下来就是质量了啊。这第二大任务就是提质量啊。最初家长心窝子的呢是两块，一块是孤独症儿童教育，另一块呢就是职业教育跟就读的一个衔接。我们先说孤独症教育啊，这是首次系统的一个破题。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推进孤独症教育教学和评价，以及探索助教陪读人员的准入与质量保障路径，还要同时强化孤独症等紧缺领域的师资培养，这个也是在计划当中明确提出的。那在这里呢，我想说的是啊，这句话的分量还是非常重的。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孤独症孩子常常会被塞进这个普通特教班啊，但是普通特教班它主要服务的是智力障碍和听力障碍的孩子，孤独症孩子的社交沟通障碍还有行为刻板啊、感官敏感这些特点，普通特教老师他未必是专业对口的。所以很多孤独症孩子呢，其实就是随班就坐，而不是随班就读。那现在国家单列建校、单列师资、单列陪读机制，也就等于告诉千万孤独症家庭，国家看见你们了，而且专门为你们开了扇门。我们再来说说课程教材改革，计划要求完善特教义务教育各学科教材，试点数字教材，鼓励大字版教材，持续征集融合教育案例，推广国家教学成果奖特教成果。那这些看起来是小事，但对视障孩子来说啊，一本大字版的教材可能就是他能够读下去的关键。那对于听障孩子来说呢，一套配了手语视频的数字教材可能就是他能够跟上进度的希望。还有5级资源中心，计划当中提出推进国家、省市、县、校5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把筛查、评估、教育安置、巡回指导串起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后啊，一个孩子从被发现可能有特殊需要，到评估，再到安置，到后续的跟踪指导，会有一条完整的服务链，而不是家长自己去东奔西跑，到处碰壁。最后呢，是职教与就业打通三条通道。这块呢，就是咱们跟咱们前几期的节目当中讲到的15残疾人就业100万人是直接咬合的啊。第一条呢，就是升学通道，扩大高中及以上教育机会，分类推进高中阶段教育，支持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衔接贯通。特教中职学校呢，可以与高职院校联合举办5年一贯制。简单的说，残疾孩子啊，在读完初中之后，不是没路走了，你可以继续读高中、读职校、读大专，甚至读本科。第二条是专。

适配通道，开设适应孤独症、智力残疾还有多重残疾特点又贴近市场需求的一些专业，校企联合开发教材，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和产业学院。那什么叫贴近市场需求呢？就是企业需要什么，学校呢就教什么。比如说电商客服、包装、烘焙、面点，还有园艺、洗车、保洁等啊，这些岗位呢，对精细动作和社交能力要求是相对灵活的，恰恰也是很多残疾孩子能够胜任的啊。第三条呢，就是就业服务通道，职业教育机构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做好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孩子在毕业前，学校呢就要帮他去规划出路了，毕业后呢，还要有人帮他去对接岗位，适应职场。那第三大任务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数字化了，也是这一轮计划的一个新的亮点。为什么说是新的亮点啊？因为前三期计划当中呢，数字化只是一个零星的提了一提，那这一轮呢是专门作为一个大的任务来部署的。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呢已经上线了特教板块，汇聚了大量优质数字资源。那计划进一步要求是提升特教学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强化大数据赋能，鼓励建设特殊教育智能体，甚至还有探索 AI 赋能随班就读学生、助教陪读，还有重度残疾学生送教上门等场景。以及创新智能学伴、智能教师等人机协同模式，做 AI 驱动的因材施教。可以跟大家举一个具体的画面啊，就是一个视力啊，就是视障孩子啊，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那他只要戴一副智能眼镜，老师呢写在黑板上的字，这个眼镜端啊就会实时的转换成语音读给他听。再或者说是一个重度的脑瘫孩子出不了门，那在家呢就能够接受送教上门，送教老师呢就会通过一个智能体接收孩子的眼动信号，孩子眼睛看到哪里，停留多久，这个系统就会判断他会对什么感兴趣，理解了多少，老师呢再据此来调整教学的节奏。所以这不是什么科幻电影啊，这也是计划当中明文写着的一个探索方向。但是计划呢也是留了清醒的一笔啊，我国特教数字化整体呢仍在起步的阶段，当下呢也是资源不足、适配不强、应用不充分，所以说这些短板还是在继续的去破题。所以在这里呢也想跟大家做一下提醒啊，数字化它不是买几个平板电脑、装几个大屏幕就能完事儿的，它的核心呢是要把个别化教育计划，就是咱们前面说到的这个 IEP， 就是从纸质本变成动态数据链。以前呢是一个老师啊拿着本子去记录孩子的表现，但是未来它是大数据实时追踪的时刻，去追踪每一个孩子的学习进度、情绪变化还有能力增长，然后动态的调整教学方案，这才是数字化的真正意义。

0: 好，刚刚呢跟各位分享到的是第三大任务，还有第四大任务是强普惠啊，意思就是这个钱谁出，老师谁教。先说经费，计划当中也明确了义务教育阶段呢，特教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的这个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啊，巩固在每生每年7000元，十四五时期已经从6000元提到了7000元，十五五会继续巩固，同时研究对招收残疾幼儿的幼儿园会给予补助，那符合条件的残疾学生呢，资助应助尽助，这笔钱啊是直接拨付给学校的，用来改善办学条件，去购置教具设备啊，补贴老师的这个待遇，最终受益的也将会是我们的孩子。再说一下办学的条件啊，计划当中呢要求修订特教学校建设标准，改善幼儿园、普通学校、中职学校的一个资源教室，建设包容接纳的无障碍校园环境。这个无障碍呢，它不是坡道和扶手，还包括了一些视觉引导、听觉辅助、触觉标识啊，甚至包括课程的无障碍，比如说给听障孩子。我们会配一些手语翻译，给视障孩子配读一个配一个这个读屏软件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条件，硬件条件。最后再说一下师资，那这条呢是比较的颠覆的啊，在计划当中要求按照标准配足配齐特教老师，推动师范类专业开设特教课程内容，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必修课程，普通学校和幼儿园的校长教师要开展融合教育全员培训，落实特教教师优待政策。把特殊教育写成师范生必修，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未来不管你当语文老师还是数学老师，不管你教小学还是初中，你在大学里都必须修一门特殊教育的课。这也是从职前培养的源头，破解普校老师不会教特殊孩子的一个治本之策啊。所以未来不只是特教老师要懂得融合，每一个普通老师都要懂，因为随班就读的孩子就在咱们普通的班里。如果你的班里啊，坐着一个孤独症孩子，一个多动症孩子，或者是一个听障孩子啊，你怎么去跟他沟通？怎么调整教学策略？怎么去帮助其他的孩子接纳他？这些呢，都将会成为每一个老师的必修课。好的，看一看时间已经来到了周五下午的3:27了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从8月31号七个部门印发的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出发，走过了97%的底线，还有20万人口线建特校的一个硬杠啊，还有孤独症单列建校的破题等等，最后呢也是落到了咱们东莞的一些真实的实践的一个措施，比如说东莞玉兰幼儿园和57所融合园的一个本地的一个土壤啊。其实在这个计划当中呢，有一句话也想跟各位来做一个收尾吧。他说到，持续增强残疾儿童青少年融入社会和终身发展的能力。这句话当中呢，融入社会啊不是终点，终身发展才是终点。其实每一颗种子呢都有花期，有的是在春天开，有的会在秋天开放，有的要在风雨里多站一会儿。所以特殊教育的意义呢，它不只是让任何一颗种子因为没有人浇水而错过自己的春天。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本节目由东莞残联与东莞电台联合制作播出，我是丁慧，我们下周五再会。
1: 生活有时会绕一点弯路，但新的方向始终明亮。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不平凡的坚持在悄悄生长。周五下午3点，让时间慢下来，听一段创业的旅程，温暖而坚定，聊一程康复的故事，细腻而有力。我们用心倾听，用爱回应，看见坚韧本身，致敬每一种绽放。爱心有约， 本栏目由东莞电台与东莞残联联合制作播出，愿每一次聆听都让您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和向上的力量。每周五下午3点至3点半，与您不见不散。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梦想都能绽放光芒。爱心有约，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北京时间15:30。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0: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2: 哎，
3: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4: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5: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吗？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坐下，让你告状。哎呀，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虎门环岛路从南北大道到九门寨第二工业区一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东城中路从桥西路到奇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延西路从茶山大道到增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7: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按错了，
6: 啥味道？
8: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9: 我的媳妇儿，
6: 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6: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7: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周末嘅时间咯，大家有冇安排去边度玩呢？今日已经嚟到咗九月四号噶啦，星期五啊，咁啊周末大家有谂住去边度玩？欢迎同我交流一下吓，分享一下。咁其实咧已经有好多嘅朋友咧进入我哋路上美食嘅社群啦，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啦吓加咗我嘅微信。如果你仲未加我微信嘅话咧，欢迎添加。而家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跟住后台发送。唔系后台，输入我嘅手机号码吓，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今日咧小路呢一个钟头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好多嘅呢个福利品啦，包括我哋街坊物商城嘅好物啦。除此之外，我哋仲有广电团嘅路线啦，咁亦都可以咧就添加我微信，做一个深度嘅咨询同埋了解嘅，13712508482，优先次优。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讲到咧最近我哋有咩路线咧，就系九月十二号嘅新疆伊犁走独库公路嘅呢条路线啦。咁如果大家想了解线路嘅具体情况，喺五点钟报时翻嚟之后咧，可以了解一下，包括十月十五号嘅南疆路线啦。咁亦都可以咧，就系加我微信做一个咨询。阵间五点钟咧，我亦都会同大家讲讲线路嘅详细情况。咁如果你系等唔切嘅话，咁就可以加我微信啦，13712508482，幺三七幺二五零八四八二，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嗱，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同大家分享一波好物先，好冇啊？嗱，咁啊，大家咧就系有冇见过西藏高原上边嗰种好唔真实嘅湖水咧？吓，真系蓝到咧，你话哇咁靓嘅咁样。嗱，绿松石嘅颜色就系嗰种蓝啦，地质学上边咧叫佢做铜离子致色，但系咧我哋普通人吓，就是觉得诶，这个大自然咧咁治愈的一款颜色，我可唔可以拥有呢？咁样，我哋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嗱。咁啊，呢种颜色嘅话，蓝中带绿，绿中透蓝，就系绿松石啦。呢种颜色对于黄皮肤特别友好嘅，好多女性朋友啦，话大绿松石嘅耳钉或者锁骨链，肤色咧就即时会显白嘅。咁而且咧，你着咩衫嘅话咧，都会衬出咧你嘅气质吓。咁我而家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咧正式收到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籍珠宝发出邀请，希望咧我哋嘅主持人燕青咧能够以溯源官嘅身份，深入世界供应数一数二嘅云盖子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咁我哋嘅燕青老师咧亦都即将去赴呢场迟到三千年嘅约会啦。咁啊，佢系独一无二嘅，但好多朋友都比较担心，喂呢、这个水有啲深咁样吓，圈子入边咧呢个水太深就有啲惊啦。市面上面嘅高池蓝亦都系上咗科技假象嘅，咁啊或者住咗胶嘅二代松石，花咗大几千，但买翻嚟就一堆石头吓。咁如果你都想知道真正顶级嘅云盖子绿松石系咩样，想用源头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嘅宝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是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的这个微信，就可以拉你入这个溯源群，所有的一手信息的话你都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得到。讲到呢今次溯源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籍珠宝咧，都特别邀请咗中保协委员老委员咧全程坐镇，同你一起挑选。所以有佢嘅话咧，每一块料嘅品质，每一个加工嘅环节咧，都会帮你把关嘅。仲会将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鉴定这个检测中心嘅权威鉴定证书。嗱，珠宝圈嘅朋友都知道呢、这个地大证书咧，亦都系含金量嘅代名词，真伪可查，全望可验，净系有证书都唔够嘅，品牌方咧仲出具咗假一赔十嘅品质承诺书，白纸黑字绝对系走唔到嘅，仲特登咧为大家争取一个后悔权，48小时免费品鉴期。你收到货咧，拆开包装攞喺手上面慢慢戴，觉得同想象中唔一样嘅话咧，唔系你嘅风格，唔紧要，随时都可以退嘅吓。咁啊，而且咧就系同大家讲一个故事，呢、这个玉石收藏嘅一位老先生咧，佢手入边有一串盘咗20年几年嘅绿松。

0: 石手串，颜色咧深到好似一汪嘅深潭一样啦。咁佢话咧绿松石有灵性嘅吓，咁啊亦都系值得入手。咁啊溯源过程咧全程透明，并且向大家承诺唔泡油、唔泡水、唔煮蜡、唔酸洗、唔染色、唔加胶。咁而且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啦，全世界能够产出优质绿松石嘅地方少之又少，而中国嘅绿松石储量占咗全世界嘅70%吓。咁啊。湖北大山里出嚟嘅宝贝，亦都不可再生嘅资源，真系非常之稀缺嘅。嗱，关于价钱咧，头先亦都讲咗，亦都好坦诚话咗俾大家听啦，唔能够保证咧就系话全网最低，但系咧云盖子原矿开采出嚟嘅天然原矿咧，每一块料都系经过老委员亲眼鉴定嘅，溯源嘅底线价钱可以唔系最低，但系咧必须要保真，比价钱可能比唔过嗰啲卖假货，但系比保真嘅话咧，同任何人相比都 OK 吓，而家咧就系加入队伍当中啦。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增加权益官嘅呢个微信，就可以拉你入群。进群之后咧，你会享受四项专属嘅权益，全程实况同步扩场实况，专家在线答疑，群入边仲有专属嘅低价抢先锁定，主持人为你提供一对一嘅选品服务啊！所以咧就唔好错过啦。仲有就系全场两到四折嘅源头价，保真嘅。前提价钱都是非常之低吓，亦都有呢个权威证书，所以咧就系想拥有嘅朋友咧，就快啲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绿松石，增加权益官，然之后拉你入群，燕青亦都喺群入边，带住源头嘅第一手好物咧，等住你嚟啦，千祈唔好错过。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亦都会介绍我们家乡物商城的好物，就是这个榴莲，泰国榴莲。泰国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今次呢我们亦都选到这个金枕头榴莲，就是跟大家呢就是一起分享。每一克的榴莲的果肉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亦都很高，而且奶香味呢十足的。在我们中国呢，榴莲差不多做中秋节送给亲朋好友，亦都非常之体面。点样去选购呢，或者点样买到呢，即时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就可以落单了噃。好啦，我哋先休息阵间先，听听呢个天气预报，翻嚟之后咧就同大家分享美食。嗱，呢段时间亦都系属于呢个开鱼季啦。喺我哋中国咧就系食青蟹嘅地方有边啲地方可以分享俾你？假如下一次咧你要去旅行嘅话，去到呢啲地方，你就知道原嚟嘅特产就喺呢一度，系咪？当然，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旅游方面的线路和旅游的信息的话，记得添加我的微信进行咨询，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现在拿起你的手机记一记，输入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

0: 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齐嚟一场说走就走嘅旅程啦！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嚟到咗16:50啦，咁啊呢个时间啦，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咧美食方面啦。头先又讲到我哋嘅线路啦，想了解更多旅游路线嘅话咧，添加小路嘅微信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嗱，开鱼季啦，好多海鲜，咁啊食咩海？海鲜啦，哇！真系呢个时候一定要食蟹啦。讲到青蟹嘅话，我哋中国呢十个地方呢、这个青蟹个头大又肥美，仲贵吓。嗱，我哋中国人食蟹咧最早系唔挑嘅，咁啊。包括周禮嗰時亦都講過啦，就係、是、螃蟹剁碎醃醬係祭祀用嘅。嗰時候咧，河湖入邊啲蟹咧，哇，真係好多。嗰啲農民咧就隨手捉，就係用鹽嚟醃啦，嚇，就係食佢個味嘅啫。真正食出滋味嘅就係魏晉時期，咁啊一手攞住呢個蟹啦，嚇，一手攞住酒杯咁樣啊，就係呢個生活啦。咁食蟹咧，從充飢變成一門嘅學問啊。到咗明清時期啦，嚇，咁啊。即已经系有咗呢个蟹系即呢个美食啦，蟹同菊花亦都绑埋一齐，因为秋风一起就系等住呢一口。而家物流又快，蟹咧就已经系走向全国各地噶啦，但系根咧仲喺江南。嗱，阳澄湖啦、太湖啦、固城湖啦，水土唔同啦，就蟹味就唔同啦。嗱，讲到底食蟹咧，食就系一年嘅念想，湿湖黄酒慢慢嚟去。拆佢啊！嗱，讲到青蟹嘅话，我哋中国呢十个地方嘅青蟹系比较靓嘅，嗱，同你分享一下啦。首先，琴日亦都讲到呢个三门青蟹。首先，即讲到呢个三门青蟹，亦都要从一个横字讲起。蟹呢样嘢咧，大禹治水嘅时候就已经有啦，有一个叫做巴

0: 嘅聪明人，佢当时咧就系收拾咗怪物。呢个怪物就系后嚟啲人叫佢做蟹啦。咁啊，串到咗三门湾嗰批咧，亦都做咗东海龙王嘅蟹将，横行到而家咁样。清朝乾隆年间啦，吓士林乡岳井村就已经开始养蟹。光绪27年，朝廷咧仲即系发过呢个叫做狠诏吓，就系、是、各户去认领呢个滩涂，然之后去养蟹。咁啊，三门人咧讲嘅，如果要富就要靠海涂呢句说话，真系已经讲咗几百年啦。嗱，青蟹如果要食佢嘅话，非常之讲究。农历八月前后大量上市，中秋节前后最肥美。做法好简单，就系、是、清蒸就得噶啦。嗱，首先筷子从两眼刺入，令到佢松咗佢，而擦干净，上笼大火蒸10分钟，蟹红就可以吓。三门青蟹讲究嘅就系青背、黄肚、金爪，跟住咧就系、是、膏咧真系非常之多。咁呢个蟹咧就2006年已经系批咗原产地地域保护，2021年咧又攞咗地理标志嘅登记吓。嗱，呢个咧就三门青蟹，第二款就台山青蟹，中国人食咗2000多年啊。嗱，呢个蟹咧历史比较悠久，清光绪19年啊，即系1893年啦，就已经系有记载，当时啲农户咧去开田渠啦，蟹苗咧就系放入去咁样，嗰时候咧就叫和蟹嘅，真正大面积养殖咧就20世纪80年代，到咗到而家已经系几十年啦。咁当地有一句咁样嘅说话嘅，台山青蟹要点样食呢？正月就食松壳，二月又靓水，三月就食蚬仔，五月就青蟹，系都靓仔吓。七月八月大蟹，11、12月食膏蟹，即系一年到头咧，从来都冇断过嘅。呢、這个台山青蟹嘅话咧，亦都系清蒸。当然除咗呢个之外咧，粗盐焗啊，同埋煎焗啊，避风塘炒蟹啊，都 OK 嘅。我觉得最绝嘅一方面咧，就系黄油蟹膏。千隻入面先出几隻嘅啫吓，而且蛋白质都好丰富。咁啊，呢个咧亦都系台山青蟹吓，距离我哋亦都比较近，亦都喺东莞好多市场而家都有得卖噶啦。咁呢只蟹嘅话咧，仲会有少少个海水味道添啊，所以唔需要加盐，就直接食佢个原味就 OK 啦。仲有南沙青蟹，嗱，讲到南沙嘅话咧，就要从老一辈人讲起啦。清代屈大均喺《广东新语》当中都已经系写到明明白白吓，就已系有呢个青蟹。三沙四沙就而家系南沙区嘅地盘啦吓，亦都有300多年嘅历史。到咗上个世纪80、90年代咧，有南沙人就从出边学咗啲养殖嘅技术，青蟹咧从野生捕捞到而家塘养，因为咧佢系珠江入海口咸淡水交界啊，青蟹咧仲要按日子嚟食噶噃，蚬仔蟹4月到10月清蒸，蟹膏咧就全年都有，跟住咧黄油蟹系最贵嘅，亦都因为1000只先至得嗰2-3只嘅啫，所以一只起码要买成上1000元。南沙嘅水质咧，佢嘅盐度系10%以内，所以养出嚟嘅壳咧系比较薄，肉质系比较紧致嘅，蒸嘅时候咧就整姜片就 OK 啦，跟住咧再倒花雕吓。正啊！仲有钦州青蟹，嗱，当地人咧攞佢嚟做药膳嘅，亦都有几百年嘅历史。嗱，钦州咧系全广西最大嘅青蟹产地吓，天然蟹历史咧就系最高年产量70吨。北部湾咧嗰片红树林嘅滩涂啦，咸淡水交汇嘅。从明朝开始啦，钦州嘅渔民咧就喺大丰江出海口一带就捕捞呢个青蟹，包括咧央视啦吓、湖南卫视咧亦都专门走到呢个钦南区犀牛角镇沙角村去影过嘅，一年四季都有，但行家都知道咧，农历嘅8月初3到23系最肥美嘅，做法都系清蒸啦，咁啊，仲有姜葱炒吓，亦都系比较鲜，因为咧，其实佢呢个蟹咧，佢个盐度12.8%啦，最适合嘅水温系18到25摄氏度啦，喺呢个钦州港同埋三娘湾嘅海域咧，那个青蟹系佢哋话系好食嘅，系非常之好食嘅。 仲有边个地方呢？就是牛头羊青蟹啦。汕头西边有一块地，韩江、榕江入海口交汇，咸淡水交界，所以咧呢度嘅蟹亦都系比较肥美，比较靓吓。每年嘅中秋节前后啦，亦都系捞呢个蟹嘅最佳时节，亦都系食蟹嘅最佳时节啦。咁啊，当然仲有一个地方叫做一市吓，伊势千蟹。一市系宁海嗰边嘅，一市奇门、三门湾畔。呢、这个时候咧，亦都系八月已经开始肥美，九月到十一月份食佢系正当时嘅。当地人咧好中意用豆板酱嚟蒸啦，铁板嚟焗啦，包括用佢嚟炒年糕啦，仲有咸蛋黄嚟焗啦，咁样反正系乜嘢手艺都乜嘢方法都有。仲有一个地方咧就系、是叫地都青蟹，就系、是、广东揭阳呢、这个地方叫地都镇。青鱼村那一带的这个青蟹，因为它亦都是占了榕江的入海口啦，十八平方公里咸淡水交汇，亦都养出了蟹的几种的味道啦。大腿肉虽然是短但是鲜，小腿肉就嫩，身上的肉晶莹得来比较香嫩，还有膏亦都非常多的，都是现在吃的啦。中秋节前后啊，咁当地人就会是清蒸为主，跟住仲有就是砂锅粥。亦都系比较多用呢种嘅做法嘅，反正咧食咗几千年啦，中国人食蟹嘅话咧，真系唔系净系食蟹咁简单，而系咧就系、是、为咗佢嘅鲜，咁包括咧就系、是、同一班好朋友啦，或者同家人啦分享呢种嘅鲜味啊。又到食蟹嘅时候咯，今年嘅呢个青蟹，你会选择同边个食咧？会唔会请小路食咧吓？好啦，我哋咧暂时分享住咁多先，先去五点钟报时，翻嚟之后咧仲有半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咁亦都会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广电团嘅路线啦。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路线嘅话，记得啦吓，添加小路嘅微信。咁啊，唔单止有旅游啦，我哋到时仲有美食嘅分享啦。小路仲有视频号啦吓，路上美食嘅视频号、抖音号咧都叫路上美食。咁或者咧就未来我哋亦都会进行呢个抖音同埋视频直播，到时候咧就将靓嘅食材咧就分享俾大家，包括可能咧亦都会揾到咧呢啲原产地嘅蟹咧嚟去分享俾大家吓，所以唔好错过啦。可以先添加我嘅微信嘅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7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4: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6: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4: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5: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Hello。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亦都系同大家咧就系分享一下东莞嘅好去处啦吓。咁啊，即将到中秋节啦，咁啊，除咗食月饼之外咧，咁究竟有冇一啲好玩嘅地方咧？大家除咗食月饼，仲可以去茶山呢度咧，有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嘅。告别枯燥嘅传统展馆，呢度亦都有千年中秋嘅民族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啊，仲有古风赏月嘅场景，中意影相嘅啲小姐姐咧系。啱晒你啦，同埋传统嘅制饼实景复刻啊，氛围感满满，非常之适合咧情侣打卡啦、亲子出游嘅地方。仲有非常之有意义嘅飞维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亦都可以专属预约飞维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嚟压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飞维嘅呢种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工嘅浪漫啊！嗱，呢个中秋节咧，唔需要远行，喺东莞茶山就能够。解锁专属的中秋仪式感，而且就是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的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非常之适合就是大家在这个中秋节去玩。如果公司团建的话，亦都可以就打电话去预约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预约热线07698617632 07698617632嘅，跟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亦都有呢个家乡好物商城嘅好物分享俾你，欧舒丹护手霜嘅礼盒啊，呢、这个礼盒咧，佢有雨木果，仲有樱花，仲有玫瑰三大热门嘅香型，30毫升系三支，呢、这个有专属嘅礼袋同埋礼盒。一整套到手咧就系99元嘅啫，自己用咧送人都 OK 嘅。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嗱，每一支咧都系30毫升嘅小规模，放包包、放办公室、放喺你屋企咧，随手都可以用下。最紧要咧就三支到手，只要99元啫，仲配有精致嘅礼袋同埋礼盒，所以。快啲落手啦！攞起呢个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喺我哋嘅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 OK 啦。跟住落嚟同大家分享下呢条路线。9月12号嘅青金路线，包括10月15号嘅呢个10月15号嘅南疆路线。嗱，青金呢个伊犁路线吓，9月12号嘅伊犁路线系走独库公路嘅，双飞8日7晚，一价全包。小路同大家一齐出发，5980元，一价全部包晒噶啦。咁我哋会走呢个赛里木湖啦、果子沟大桥、那拉提草原、卡拉峻啦。草原啦，仲有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火焰山、坎儿井、特克斯、八卦城，仲有会去伊犁嘅六星街啊。咁呢个系从深圳机场飞，朝头早9点钟嘅机。咁5980元咧，包含咗乜嘢咧？系全部都包嘅，从东莞广播电视台集合坐大巴车到机场来回接送，全部包含。去到当地食。住玩全部包，每一餐嘅餐咧，每一餐都包咗，并且我哋嘅餐标都非常之高，食到咧新疆嘅特色美食吓，品尝新疆嘅味道，譬如话肉呢、这个肉饼子啊，新疆嘅红酒晚宴啊，仲有回族嘅特色丸子汤啊，跟住仲有新疆嘅呢、这个特色美食啦、啊，等等嘅呢个新疆美食，我哋都会一一打卡嘅。咁并且我哋仲有伴手礼，除此之外咧，我哋住宿嘅标准亦都非常之高。全程入住5晚4转酒店，特别升级2晚5转酒店，全程入住的酒店都最低标准4转，所以这样的线路又怎能够错过呢？记得了，9月12号小路同大家一起出发，还有少量的名额，价钱方面5980元。想了解这条线路具体的详情，记得添加微信，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跟住呢就你输入小路的手机号码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嗱，亦都回答大家几个问题先啦吓。嗱，我哋去即系首先，有啲朋友问有冇旅游合同。
當然有啦嚇。電子旅遊合同嚟嘅，就是、國家監管平台發到你嘅手機上邊嘅，所以咧係非常之正規，即係完全係按照呢個行程，完全按照呢個標準，亦都係令到你放心，係咪？咁啊，仲有啲朋友問有冇包保險，當然有包保險。

0: 咁另外咧就小路咧同大家一齐都系团友嘅身份，同你一齐出发，一齐去玩。去到新疆当地嘅话咧，我哋仲有地接导游全程服务同埋讲解吓，呢方面咧亦都可以完全放心。咁至于咧，我哋去到新疆当地嘅话，全程安排豪华公路头等舱2+1嘅大巴车去接送嘅吓，亦都系俾你一个舒适嘅旅途。因为好似而家普通嘅大巴车咧，都系2+2啦，跟住咧就系我哋选择嘅2+1，即系呢边系一个座位，呢边系两个座位，系真皮座椅，每个座位仲有 USB 嘅充电插口添，所以咧亦都系令到大家嘅旅途咧更加之舒服啦。咁啊，包括我哋今次去到咧，火焰山亦都会去，坎儿井亦都去，亦即系话咧，好多团佢系冇去吐鲁番嘅，而我哋有去吐鲁番，天山天池都包含咗，而且我哋仲住喺呢个特克斯八卦城当中。我哋见到就算有啲团咧，佢去吐鲁番都好，佢都系当日来回嘅。你要知道，如果从乌鲁木齐，包括你从呢、这个昌吉去吐鲁番嘅话，去啊，起码都要3+个钟。跟住如果你去到嘅话咧，食完个中午饭，跟住你仲要玩咧，你晚黑仲要翻翻嚟昌吉，又3+个钟，所以路上面嘅时间咧就比较长，比较折腾。但系我哋广电呢条路线嘅话咧，系住喺吐鲁番住一晚，所以咧就系轻轻松松，唔需要咁赶。第二日咧，我哋瞓到自然醒先至出发到去机场嘅啫吓。咁而且我哋系全程都包含餐，第一晚第一日去到咧系下午4点嘅啫，我哋咧就晚餐系包含咗嘅，有欢迎晚宴。跟住最后一日，亦即系第8日，我哋中午餐都包含咗。有好多团咧，佢系第一日佢系唔包餐，最后日一日咧翻嚟嗰日系俾你自由活动，都唔包餐嘅。而我哋14餐正餐全部包含，并且我哋嘅餐标都好高。如果对9月12号呢条路线比较感兴趣嘅话，包括有啲朋友想要小包团啊，唔单止呢条路线啊，其他线路啦，或者有一班朋友想去边度玩嘅话咧，随时欢迎你联系我哋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唐龙中路从环市西路到唐龙西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科创路从学府路到东莞大道辅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3分钟。从东莞大道到学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上方面咧嚟到咗17:21啦，呢个时间咧继续翻嚟路上美食嘅节目。大家好，我系小路啊。跟住落嚟咧，继续分享咧我哋东莞嘅好去处吓。有冇去过华美月饼博物馆呢？如果未去过嘅话咧，真系建议大家去行一下。因为佢入边咧，唔系嗰种传统嘅呢个展馆。

咁简单，有千年嘅中秋民族啦，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啦，跟住仲系好出片添，所以咧就随手打卡都系氛围感嘅大片，系适合咧情侣打卡、亲子出游嘅地方。仲有佢入边仲有好有意义嘅非遗 DIY 嘅体验啊，包括如果企业咧作为一个中秋大宗采购嘅话，亦都非常之建议大家采购华美月饼，亦都可以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嘅专场啊，解锁咧省级嘅非遗技艺，沉浸式咁样去感受传统嘅手艺。呢个中秋节唔需要远行，喺茶山就能够解锁专属中秋嘅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嘅中秋嘅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参观预约热线，呢个专线咧系0769861736322，0769861736222。接下来也都跟大家分享一下南疆的路线。10月15号有没有朋友想去南疆的？如果有的话，欢迎大家加入下南疆的这条路线，也都是小路跟大家同游。10月15号出发，罗布人村寨、富车王府、门巴扎、花木巷、叶斯坦街、富车大囊城、都兰部落、卡拉富勒湖、白沙湖、奥伊塔克冰川公园，仲有卡什古城，我们都会打卡，并且都是二家的豪华大巴车接送，三飞8日7晚，小路同大家同游。想要呢条路线嘅话咧，就加我微信啦，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并且咧全程都安排餐，亦都食到新疆嘅特色美食，譬如话新疆嘅特色拌面啦、渣饭啦、特色嘅歌舞宴啦、新疆烤肉啦，仲有烤全羊添啊！同埋咧就5晚4轉酒店，住酒店嘅标准，我哋最低标准都4轉啊！特别升级2晚5轉酒店，仲有伴手礼，亦都系从这个深圳机场飞。嗱，如果大家对呢条路线比较感兴趣嘅话咧，就唔好错过啦！10月15号，而家9月份嘅啫，咁啊，你可以咧就有充足嘅时间考虑啦，同埋报名。可以添加小路的微信进行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好啦，嚟到咗17:25啦，我哋亦都系节目接近尾声。如果大家想要更多路线嘅话，想去咩地方，咁你亦都可以咧就系私聊小路，可以咧就系加我微信嘅。咁啊，节目最后咧仲有温馨提醒，关于虫蚊虫，我哋点样去预防佢？居家的环境要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要蚊帐，因为这样从物理上去阻断它的这个进入，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还有裸露的皮肤和衣物可以搽一些驱蚊胺。而且就是蚊日头叮咬人，它活跃是有个时间的，日出之前2小时，日落之前2小时，应该尽量避免咧，就系大家要喺即系虽然户外运动啦吓，大家要晨运啊，咁啊，亦都要注意下喺密集区域就唔好逗留啦。咁啊，同时咧就系尽量搽咩驱蚊花露水啊，同埋有效成分嘅驱蚊剂，咁样嘅话咧就能够尽量保护到我哋嘅皮肤。OK， 今日咧我哋嘅节目路上美食咧就到呢一度，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下个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下午的5:36，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100.8。接下来是我们约会了，下午好，我是微微。这两天下雨还是比较频繁哈，提醒大家呢，雨天要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家里的阳台呀、种了花花草草的，那个花盆的那个底部啊，及时的清理清理积水。然后有庭院的家庭呢，也要看一看那个排水的沟渠，每定期的去清理一下。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有效的避免啊这个蚊子的卵呢、幼虫的一个滋生了。还有就是外出啊，也尽量穿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在外面的风险。已经进入到9月份了哈，确实这个9月呢也有很多的一些值得庆祝的日子，包括像中秋佳节。很多朋友说啊，这个中秋呢不只有月饼，其实还有很多很治愈的沉浸式的一些文化体验。就包括前段时间呢，我不是去这个华美月饼去探店了吗哈，他们有一个梦工厂啊，有这个月饼主题的博物馆，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在哪儿呢？其实就在东莞茶山啊，它有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而且呢，是我觉得整一个过程啊，是告别了那种枯燥的传统的逛展，会有这个传统的中秋民俗，还有各大派系的月饼文化的一些趣味的呈现，并且是一步一景的哈，就是打卡的那种氛围感也是非常不错。可以穿上一些就有一些这个古风韵味的衣服哈，在那儿拍片拍照啊，就特别出片了。另外像这个包括有哪一些场景呢？他们那边有一个叫做实景的饼模，很大一个饼模，特别有意思，它是一个实景的复刻哈。另外还有像这个古风赏月的场景啊，非常的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随手一拍，那都是氛围感大片了。关键是它不只是好逛好拍，它还有 DIY 的这个非遗体验，就是小朋友们可以亲自去到现场动手去做月饼，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啊！也不仅仅是小朋友亲自去体验了，就是闺蜜啊打卡这种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就像企业的中秋大宗采购啊，包括还有预约我们的非遗手工体验的话呢，都可以啊去找到华美月饼梦工厂，亲手去揉面制模啊，这个主要这种感觉就是中秋了，不仅是可以买月饼，我还可以吃上自己做的月饼，其实那个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亲自去感受这种传统手艺的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您就可以解锁专属的中秋仪式感了，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啊，解锁不一样的潮流中秋玩法吧。那华美月饼博物馆的参观预约热线，各位也可以记一下：0769-8617-6222，8617-6222。既然说到好消息了哈，就给大家多说几个。就是你看，前段时间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带着大家去了像新疆的和田啊，去素源和田玉，还去了这个斯里兰卡，为大家去探秘财宝。那接下来他又要出发了，这一次呢，带着大家去了解绿松石。我们都知道绿松石呢，它是其实那个颜色哈，对我们的环皮姐妹是非常友好的，就是戴上它会特别的显白。但是呢，绿松呢，
懂的朋友可能了解过的朋友都知道哈，就是它的这个水是比较深的，就是这个圈子，绿松的这个圈子。市面上面呢，很多的一些什么高瓷兰呢，可能是上了这个科技与狠活啊，或者说是你看上去特别完美的吊坠，也是注了胶的二代松石，所以你花了大几千买回来的啊，可能最终就是一块石头。所以如果说你也想真正了解什么是顶级的货真价实的云盖寺的绿松石，那么这一次可以跟着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去一起探秘了。这次呢，我们是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的邀请，我们主持人呢会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到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去溯源啊，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次体验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绿松呢，它确确实实很漂亮，那个独一无二的颜色戴上身上呢又非常的提气色，就是怕啊，就是水比较深嘛。那这一次呢，除了我们的主持人会去到现场之外呢，哎，再给大家说一个让大家放心的好消息，就是我们为了帮大家就是把好关，绿松这个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还特意邀请了中保协的委员卢委员去到现场全程坐镇啊，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挑，有他在啊，就每一块料子的品质啊，每一个加工环节啊，都能够帮大家把这个关把得死死的了。而且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每一件绿松，这次我们所有的溯源的每一件绿松石哈，都是会带有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的。那你如果有了解过的姐妹都应该知道地大的证书是什么含金量。想了解的朋友呢，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去回复绿松石这三个字儿啊，只要回复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粉丝群拿到第一手的消息了。那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啊，我们约会啦，也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恋爱的那些事儿。

0: 换个主题，咱们也换一个优美一点的电乐啊。哲学家马丁·布伯说过这样一句话：所有真实的生活都是相遇，每一次相遇呢，不仅是与他人的邂逅，更是与自己更加清晰的自己的重逢的过程。这个观点呢，在爱的艺术当中呢，有进一步的延伸。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成熟的爱是在保持自我的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前提之下，与对方合而为一。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健康的约会啊，它不是放弃自我的妥协，而是在保持自身的一个完整性的基础之上，再去与他人建立连接的平衡点。所以啊，就是现代人约会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法则是可以去遵守的。当然这些法则呢，并非是一份所谓的对错的清单，而是帮助大家在相处当中去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互动的模式。有很多人哈，就是不是条件不好啊，也不是说这个不愿意去这个寻找伴侣，只是在什么呢，就是在探索关系的这条路上，可能你没有一个合适的或者说是正确的方法。不要以为谈恋爱啊，就是感情这种东西啊，就是随缘啊，是吧？就是有的时候谈恋爱这个是需要学习的。有的时候呢，你可以先听身体的，再听大脑的。和一个人约会之后，你有没有留意过自己的身体感受？就是你跟他相处，你是轻松的、期待的，还是就是你身体说是疲惫的，不太愿意再见的？就是如果说哈，你这跟这个人约会过后，你感觉是像经历了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那么就证明你的身体在说，这个人我可以继续相处、继续接触。但如果你跟他相处完后，你发现好疲惫啊，好像经历了一场漫长的会议，那么就是你的身体在拉警报了。太多人呢，忙着用大脑去分析性格呀、条件呢，但是你却忽略了你自己的身体最真实的一个反馈啊。其实呢，有的时候神经科学告诉我们这是真的啊，有些你意识不到啊、察觉不到的一些危险信号，你的身体其实会主动的为你在做警示啊。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啊，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察觉自己的内心。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5: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

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 FM100.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约会啦，我是薇薇。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哈，是关于如何在约会当中，保持自己的一个这个状态，然后让关系更好，并且呢，我觉得成熟的爱啊，是在保持完整自我、完整性、独立性的前提之下的。那刚才我们说了，在跟一个人约会之后，你首先得听一听自己身体的反应哈，比如说可能大脑在告诉你他的条件不错，我们兴趣相投，但是你的身体的最诚实的一个反馈你有没有感受到呢？神经学科告诉我们说，肠道它是有第二大脑之称的，能够感知到或者是意识到哈，你察觉不到的一些威胁信号。当你感到自己说，哎，我就是说不出哪里不对劲儿的时候，其实恰恰就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可能这个人不太对。也许比起你说这个约会之后去做任何的分析，你就找一个安静的时刻，然后深呼吸，问一问自己，哎，刚才跟他在一块的时候，你是感觉自己更像自己了，还是更加不像自己了？这可能是一个兴奋，也可能是焦虑啊，反正就是你可能在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说这个继续的去理性分析，而是静下来感受一下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了。心理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在《爱的艺术》当中啊，曾经是深刻的指出，成熟的爱在保持自己的尊严和个性的条件下才结合，这并非是疏远啊，而是爱情得以健康呼吸的前提。这让人想起了《简爱》当中的那一句跨越时代的宣言，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一样充满感情。所以你要记住啊，最好的亲密关系呢，是两个我变成更好的我们，而不是说让我消失在我们当中。健康的关系呢，就是应该像两棵相邻的树，根系是相互滋养的，但是枝叶呢，可以各自朝向阳光生长。在亲密关系中，我们经常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困境中，就是既渴望被理解，又害怕暴露真实的自己，既希望对对方坦诚，但是呢，又不敢主动的诚实。心理学研究表明，关系当中啊，大多数的误解并非源于不爱，而是源于不善表达。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一直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做《非暴力沟通》。这本书当中呢，曾经是提出过一个沟通模型的，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就是清晰的表达等于什么呢？是观察加感受加需求以及请求这四样东西。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你与其是去指责他，你为什么总是不及时回我消息，倒不如这么表达，当我发出消息之后，好长的时间都没有得到你的回应，这是一个观察。接着是感受，我会感受到有一点不安。接下来表达需求，因为我需要在关系当中感受到连接，所以希望下一次你如果在忙的话，可以提前告诉我一声。这是请求。

0: 你看，这样的表达呢，不是指责，而是邀请，邀请对方走进你的内心世界。所以记住了吗？清晰的表达就是观察加感受加需求，最后是请求。坦诚的沟通呢，是信任的基石。当你能够从容地说出我需要时间建立信任，这既是边界的设定，更是搭建安全对话空间的第一步。现代约会呢，很多人会陷入到一种面试的模式，就是两个人啊正襟危坐的啊交换简历般啊，就是兑换信息，交换信息是吧，好像就在这种精心营造的氛围当中又丢失了一种本真的连接。所以啊，静态的问答只会让我们就是成为彼此的故事的观众，而共同的行动才能够让我们成为彼此的伙伴。所以你看，我们东莞电台交友俱乐部，我们经常在线下会组织一些活动，我们通常不会说让大家就是面对面的坐着就这么尬聊啊，我们会设计一些有互动性的环节哈，让大家可以这个互动起来，一起去完成某一件事情。你想象一下嘛，比如说一起去徒步，在爬坡的过程当中，你自然而然地向对方伸出手拉对方一把，在跳舞的过程当中，随着音乐去感受彼此的节奏是否合拍，或者是两个人共同去组装一件家具，在合作当中看看两个人的沟通模式。这一些小小的并肩作战呢，这是一份关于未来的绝佳隐喻。它抛出一个核心的问题，在生活的实际问题面前，我们是天然的盟友吗？是互补还是各自为营呢？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

的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约会了，我是薇薇。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到了关于如何谈好恋爱。那当然了，在这个九月份呢，也要提醒提醒大家要过中秋了，对不对啊？这个中秋佳节呢，确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啊，这个就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不仅仅是对另一半哈，还有我们的家人也是一样的。当然了，就是中秋呢，也不只有月饼，还有治愈的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我们的东莞茶山呢，藏着一座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的逛展哈，你可以把这里想象成一个穿越千年中秋民俗的一次体验。它是一步一景的啊，所以呢氛围感拉满了，拍照非常的出片，有这个古风赏月的场景啊，传统制饼的一个实景复刻啊，所以在这边呢也非常的适合像亲子出游、朋友闲逛。而且不仅仅是好逛好拍，它还有体验呢，可以去体验非常有意思的非遗 DIY 自己动手做月饼，亲手揉面、压模、制饼啊，零距离的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了。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啊，也可以通过专属的预约啊，来体验一下这个非遗手工制饼专场。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您就可以解锁中秋的仪式感了。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的中秋玩法。预约热线各位也可以记一下，0769-8617-6222 8617-6222。接下来也是一个好消息哈，就是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呢又要出发了。这一次呢，他是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啊，是深入到世界公认的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带给大家啊，就是一次这个实实在在的绿松的这个溯源了。那当然这一次呢，除了有燕青老师之外呢，还有这个专家来为大家把关。绿松县的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呢，是特意邀请了中宝协的委员卢委员去到现场坐镇啊，为大家来精心挑选每一块料纸的品质啊，加工的各个环节呀 都有专业人士为大家把关了。而且这一次溯源当中选中的每一块绿松，哎，都会带有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权威鉴定证书。就如果说哈，就是你对珠宝圈有一定了解的姐妹都知道，地大的证书那是什么含金量，是吧？并且光有证书还不够哦，品牌方还给出了假一赔十的品牌承诺，白纸黑字写得一清二楚，跑不了的。而且很多朋友会说，我以前没有戴过绿松啊，我也没有这个就是感受过，我能不能感受感受，先来感受感受呢？可以，有一个后悔权，48小时的一个免费品鉴期，就你收到货拆开包装了，戴上手试一试，哎，感受一下是否和自己想象当中的是一样的呀。如果感觉不是你的风格没关系，随时退就行了。溯源的过程呢也是整个非常的透明的，并且向大家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所以这也是实打实的为大家呢，就是做了一个品质的保障了哈。如果说你也对绿松石比较感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的后台呢去回复绿松石这三个字，我们的权益官就会把你拉到群里啊。燕青老师呢在群里呢也会一一的为大家去做解答，帮着大家哈去挑第一手的美物了。

0: 与此同时呢，也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我们的一个家乡好物商城最近的一个上新。最近呢，我们也是上新了很多的一些秋冬好物了哈，因为进入到，其实说实话，节气上已经是进入到秋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反正我是觉得我最近就是，有一点点就是皮肤有些干燥，我本身是一个干皮选手，所以我一入秋我就会开始做一些保湿的工作了。那也给大家说一说哈，一到换季呢，脸上的肌肤呢就不能像这个夏天那样的去用普通的面霜来进行这个护理了，所以就是你要换一批的这个脸上的护肤品，身上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身上容易干燥，胳膊啊小腿容易干燥发痒的，一定要就是把这个身体的护理也跟上。比如说这个斯塔夫的大白罐啊，在我们家乡好物商城也是上新了，250克的一罐和550克的一罐啊，有两个规格，分别是49.9元和79元，各位可以自己去选择一下。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订购两个字儿，就能够薅一波福利啦。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珊瑚路从管长路到绿色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科创路从学府路到东莞大道辅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1分钟。东深公路从原马路到东深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啊！这里是我们约会啦，我是微微。最近呢，确实已经是开始感受到入秋了。虽然说总是在下雨，空气湿度好像也不是说特别的低，但我总觉得这个手啊有些干燥。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就一到换季手就干燥起皮，长倒刺儿，对不对？所以我的包包里是一直是会放着一支护手霜的。那当然了，好用的护手霜呢，才是会让你这个双手啊得到滋养，而不是说这个黏黏糊糊油乎乎的不好吸收。那什么样的护手霜是公认的好用呢？那就是欧舒丹了，对不对？欧舒丹这个品牌呢，确实它的这个护手霜的这个，尤其是几个经典的香型做得非常的不错，像这个乳木果、樱花、玫瑰哈，都是非常经典的味道。那现在呢，在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呢，也是上新了一个护手霜的礼盒，三件套哈，就是乳木果、樱花、玫瑰三个味道，每一支都有30毫升，而且还有礼盒礼袋包装哦，这送人也是非常不错的，价格只要99元。不得不说啊，就如果说这个最近这个手霜这个告急了，或者说是有这个需要送人的一个需求，这也是非常不错的。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各位可以直接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刚才呢，我们也说到过，如果各位对绿松感兴趣的话呢，是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绿松石这三个字儿，添加权益官进到微信群当中，可以享受到我们这个溯源的福利。那这一次呢，我们都说了，主持人燕青呢会去到这个现场啊，为大家进行挑选。去到哪里呢？是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去溯源。而且现场除了有我们的主持人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品牌方邀请的，就是特意邀请的中保协的委员卢委员去到现场给大家坐镇啊，给大家一一的去把每一块料子它的品质啊、加工的环节啊都给进行把关，所以呢就是让大家买的放心嘛。还有就是所有的绿松都会带有一个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这个证书地大的证书在圈内的含金量不用我多说啊，真伪可查，全网可验。而且这一次我们溯源的底线是什么？是价格可以不是最低的，但东西必须保真。比价格可能我真的是比不过那些卖假货的，对吧？但要比保真，敢跟任何人比。所以如果说你也认同我的这个理念的话呢，可以来了解一下，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搜索绿松石这三个字儿啊，就可以有这个福利官的微信了。添加福利官之后，他会把你拉到群里面，到时候溯源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群里面拿到第一手的资料了。我说实话，绿松是真的很美很好看的啊，但是呢就是现在水也是确实比较深，所以呢这次也为大家争取到了一次溯源的机会哈，去到圆通加工厂为大家一一挑选了。感兴趣的朋友此刻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绿松两个字了。当然各位如果对啊这个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一些旅游线路感兴趣的话呢，10月份的线路已经开始陆续出来了哟，南疆啊、西藏啊、新疆南疆北疆都有哈，各位可以通过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你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吧，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周五了哈，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啦。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

0: 夫。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师傅，今天的店铺好喜财，开店一家。
3: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4: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5: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4: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6: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7: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4: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8: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4: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荐。

0: 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 我们将以城市与各种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4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 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贪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3: 国家医保局今天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5: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4: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6: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8: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7: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9: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 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

0: 安全。
1: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两点至七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2: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1: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3: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4: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持续降雨造成遂川县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拆除受损旧设备，吊装架设新变压器，确保群众生活供电。国网江西遂川县供电公司京石供电所所长肖永军：
5: 我们龙井的那个变压器受到了降雨的一个影响，倒塌了在水里面，我们就是组织了20多名的一个抢修人员到了现场，后续我们还将持续加大巡视力度，发现故障我们第一时间会进行一个处理。
6: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成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8: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7: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9: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
7: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10: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6: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2: 动手，
3: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1: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4: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6: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5: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伊朗军队3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4: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0: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副总统沙拉下达逮捕令，非司法部此前以严重威胁指控将案件提交该法院，目前参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4: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5: 八卦、
6: 曲折、
5: 数遍苦乐、
6: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7: 希特勒的巴巴罗萨计划被终止在了莫斯科的郊外，德军从莫斯科方向撤退160到300公里不等，德军阵亡和失踪21万人，负伤将近8万人。提早来临的冬天更是让数万德军士兵冻伤。德国在莫斯科会战中第一次遭到重大战略性失败，被迫将闪电战改为持久战。重要的是，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注射了一剂强心针。巴巴罗萨计划的失败也未能让苏联度过危机，反而纳粹的屠杀变本加厉。撤退的时候，德军将所有的房屋农舍一律付之一炬，宁可烧掉也不留下一粒粮食。被俘的红军、民兵、游击队和那些他们自认为低等的人种被坑杀在反坦克战壕里，仇恨的火种在每一位苏联人心中埋下。斯大林和他的人民带着这份仇恨进入了分外火爆的1942年，希特勒速战速决的美梦破灭了。然而1942年4月迎来了春暖花开的季节，希特勒仿佛嗅到了战争的主动权又回到了自己的手里，发布了第41号秘密指令。这一次，纳粹的猎物是一座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斯大林格勒市。斯大林格勒位于伏尔加河畔下游，它是苏联内河航运干线、伏尔加河上重要的港口，又是苏联南方的一个铁路交通枢纽和重要工业城市，战略位置极为重要。这座城市究竟有多重要的战略意义，对整个战局影响有多大，这些问题似乎在斯大林的脑子里早有答案。当保罗斯率领的纳粹第6集团军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移动时，斯大林在他的办公室里是坐立不安。9月的斯大林格勒几乎没有弹药的库存，而希特勒的一个坦克兵团

0: 已经冲到了斯大林格勒郊区。斯大林强调，如果苏联放弃斯大林格勒市，苏联的南部同中部的联系就将被切断，南部地区不就等于送给了德国人？这不仅是失去一座城市的灾难，而且还会失去一条水路干线。最可怕的是，苏联还将失去石油。战局最紧张的时候，斯大林曾下达过这样一个命令，他要求前线每隔3个小时就要向他汇报战况。这位最高统帅基本上不离开他的办公室，只在休息室打个盹儿，所以他吩咐他的助手每隔2个小时就必须叫醒他。有一次，他的助手晚了半个小时叫醒他，斯大林看了看表，责备道：“怎么，原来你也是个慈善家。”希特勒1942年夏天在苏联的作战计划代号叫蓝色行动，其内容是这样的：利斯特 A 集团军群占领顿河下游的罗斯托夫，向南进军以控制高加索地区的油田；包克 B 集团军群以霍特第四装甲集团军和韦克斯第二集团军为左翼，保罗斯第六集团军为右翼，分别从库尔斯克南面和哈尔可夫北面向东和东南方向突击，占领顿河上游的奥罗涅日，向斯大林格勒前进。伏尔加河被称为苏联人民的母亲河，同时也是苏联最重要的水路干线之一。斯大林心里明白，守住伏尔加河，守住斯大林格勒市，便能逆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德军向斯大林格勒增派了第四坦克集团军、匈牙利第二集团和第六集团军。希特勒对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说，带着这样的部队，连天堂也能攻下。1942年9月10日，德军新头部队终于进入了斯大林市区。希特勒对全世界宣布，博尔什维克的堡垒就踏在元首脚下，斯大林格勒沦陷了，高加索油田的通道被堵塞了，苏联的坦克和飞机要没油喝了，大街上几乎见不到苏军，他们迫不及待地挂起了纳粹德国的万字旗。德军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斯大林格勒市，景象冷清地像座空城。斯大林格勒对于苏联拥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而斯大林就这么把它给放弃了。实际上，苏军并没有离开，19万苏军就潜伏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之中。
1: 苏联红军62集团军部署在斯大林格勒市的各个角落里，德军的后续部队大摇大摆地进入市区，因为德军认为斯大林格勒市的苏军抵抗最多不会超过2天。一位德国士兵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苏军的抵抗如同捆绑起来的鸡，被宰杀之前还要叫两声。此时的苏军居住在隐蔽的残墙断垣间，而德军在街道上搜索，这些很少遭遇巷战的德军士兵似乎还不明白近战的厉害。在他们的意识里，战争本来就是大军碾过万念俱灰。
0: 一场坦克、火炮、摩托化步兵都无法展开的战斗即将爆发，这就是近战、巷战、肉搏战，后来被称为老鼠战争。
1: 9月13日，17万德军和500辆坦克向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苏联第62集团军发起猛攻。德军在几个地段突破苏军防线，进入市区阵地，全线向伏尔加河方向挤压。苏联红军的枪声在街道的各个隐蔽点响起，老鼠战争开始。

0: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前一天，斯大林紧急召回从前线返回的朱可夫元帅和参谋长华西利夫斯基，他们制定了一个斯大林格勒的挽救计划。这个计划的代号是天王星，用这个城市吸引住德军的集团重兵，然后再用强大的预备队对德军的集团重兵实施合围。而在当时的条件，斯大林最快也要11月中旬才能组建一支强大的预备队，这就是说，斯大林格勒的第62集团军守军至少还需在废墟中坚守两个月。天王星计划从制定到实施也只有斯大林、朱可夫、华西利夫斯基三个人知道，前沿总指挥及所有守城将士都被蒙在鼓里。德军以为很快就要喝上伏尔加河的水了，而苏联红军却在奋力地夺取每一个街道、每一个房屋、每一个楼梯、每一个地下室。每一位红军战士都投入了生死搏斗，经常是红军以极大的代价攻下的残垣断壁，在夜间又被德军渗透回去。被炸毁的工厂成为抵抗的中心，拖拉机制造工厂甚至在德国鬼子冲到工厂门口时，工人们仍然在组装坦克。硝烟弥漫的九月，这些工厂居然生产了200多辆坦克，他们刚下流水线就立刻开火。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哎哎
1: 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战。
7: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8: 斯大林格勒的姑娘们也拿起了枪，加入了战斗。这次战役有75000名姑娘成为高射炮手、无线电兵、卫生员和护士，他们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全城的人民，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是战士。他们的顽强反击使德军陷入困境。由于德军无法看到战斗结束的迹象，便开始调遣包括600毫米迫击炮等重装甲部队开入城内。然而，城内布满了高达数米的瓦砾堆和废弃的建筑，德国的坦克部队毫无用武之地。苏联的狙击手也非常成功地利用废墟作为掩体，给德军造成了极大伤亡。争夺战就这样僵持着。善于在雪地作战的苏联红军将士终于盼来了大雪纷飞的季节。此时德国鬼子的爪牙在寒冷面前也显得不那么锋利。伏尔加河成为了守城将士的生命补给线，武器食品和御寒用的棉衣源源不断地从东岸运来。德军第六集团军司令保罗斯妄想掐断红军的补给，用3个装甲师组织了一次猛烈的突击，夺取渡口。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由此进入了白热化阶段。然而此时斯大林下达了有名的第227号命令，不许后撤一步。这项命令坚决谴责了苏军中的退却情绪。平时很少公开讲话或发布命令是斯大林的风格，但是只要是由这位钢铁人亲自下达的命令，就成了部队中铁的纪律。斯大林只有一个要求，城市既不能失守，也不能顶得太狠，更不能让保罗斯觉得攻不动而撤退。要牢牢地把德军第六集团

斯大林格勒动弹不得。1942年11月19日的拂晓，斯大林格勒的北边传来了低沉的隆隆炮声，苏军和德军的士兵此时都隐蔽在掩体下，双方都十分安静，唯一能感受的是外面寒冷的暴风雪。突然，从远处传来了炮火的轰鸣声。 那是几千门大炮齐发才能发出的巨响。苏德双方心里都明白，是援军到了，但到底是哪方的援军呢？苏联士兵紧握着枪，如果是德国人的增援部队，他们就准备好殊死一搏。然而，在瓦砾中的德军士兵同样也在祈祷，他们希望这轰鸣声是自己的增援部队。 炮火和坦克大军的声音越来越清晰，这是喀秋莎的火箭炮声音。苏联的援军到了，决战的时刻来到了。11月19日的清晨，炮火结束，苏联援军一路从斯大林格勒的西北面发起进攻，另一路从南面发起进攻，两路大军一路南下迂回包抄，形成了前行攻势。 11月23日晚，纳粹德国的第六集团第四坦克集团军的22个师，160个独立部队被合围了。俄罗斯的严冬好像是纳粹德国的克星，30万德国大军被苏军困在了一个狭小的区域，前面是打不过去的伏尔加河，后面是退不回去的顿河区。德军大势已去。1943年1月30日。 希特勒授予保卢斯德国陆军元帅节章，以鼓励其继续抵抗下去。电报中说，在德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元帅被征服的。希特勒暗示保卢斯能够战斗到底或自杀殉国，但是苏军统帅部派信使送给保卢斯的劝降书上面的条件就体面多了。书中保证，只要德军放下武器，所有被俘人员的生命。 医疗救护、正常的伙食标准都有保障，保留被俘人员的军衔和肩章，并在战争结束后送他们回国。

这么优待的条件，保卢斯当然选择了投降。在投降的协议上，保卢斯出示了希特勒提升自己为元帅的文件。这意味着在最后的一刻，希特勒把保卢斯的战俘待遇提升到了元帅级别。那么这一切就这么轻易的结束了吗？希特勒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部下投降被俘吗？事情可没那么简单，他的手里还握着一张王牌呢。这张王牌就是关押在纳粹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的斯大林的儿子雅可夫·朱加什维利。雅科夫·朱加什维利，斯大林的长子，是斯大林与第一任妻子叶卡吉琳娜·斯瓦尼泽的孩子。斯大林与妻子的感情十分深厚，在雅可夫两岁的时候，叶卡吉琳娜感染了风寒去世，斯大林悲痛万分。雅可夫是姨妈带大的，成年后参军，是第六炮团第七机械化军十四榴弹炮连军官。而狡猾的希特勒在这个时候扔给了斯大林一个艰难痛苦的选择，希望用他的儿子雅科夫上尉作为人质，换回国际甲级战犯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元帅。据说斯大林是这样回应的：你们手里不只是我儿子雅科夫，还有上百万士兵都是我儿子，要么把他们全部释放，要么让雅科夫和他们分享同样的命。难道斯大林的心中对儿子就没有一丝感情吗？1943年，雅可夫·朱加什维利在集中营里铺向380伏电网，自杀身亡。在有关斯大林和儿子雅可夫的各类传闻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苏联元帅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写道：

0: 雅可夫死讯与斯大林中风发作有一个时间上的巧合，这足以证明他痛失爱子时所承受的巨大痛苦。
1: 1944年开始，苏军对德军连续发动了10次重大的战略性进攻作战，收复了本国的全部领土。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苏军的坦克车一辆接一辆地碾过柏林的大街小巷，炮筒向每一个射出子弹的窗口猛烈轰击。1945年5月8日24时，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在柏林正式举行，欧洲战争到此结束。这标志着斯大林带领着苏联人民取得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凤和令公绿野堂种花，唐代白居易。绿野堂开战物华，路人只到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每一个人呢，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都会有老师，而且不只是一位老师。从幼儿园到大学到有了工作，每个人的人生的每一段时间里都会有老师。老师教给我们生活、学习，还有各个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让我们变成一个更棒的人。所以老师真的是很厉害而且很重要的人。刚才在这首诗里说到了桃李满天下，桃李满天下呢，指的就是老师有很多很多的学生，而且老师是一位非常棒的老师。所以如果你要是对你的老师说感谢他的话，也可以说

老师您真是桃李满天下。那么今天听一个跟老师有关系的故事啊，不过下面这个故事里的老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小火车头。小火车头当老师。多好多好多年以前，有一个小火车头。这个小火车头啊，浑身漆黑漆黑的，头顶上还有个小圆筒，那是他的烟囱。这个小圆筒里啊，总是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冒着黑烟。小火车头可没有脚，它的脚是圆的，哦，那就是车轮子。哎，可是小火车头总是说，不对不对不对，那就是我的脚，因为啊，它跑起来可快了。小火车头整天在铁轨上跑啊跑啊，有的时候呢往东跑，有的时候啊往西跑，有时候往南跑，有时候往北跑。有的时候啊，他还会拖着十几节车厢的旅客，有的时候呢，他拖的不是旅客，而是货物。你说他力气大不大呀？小火车头有力气，他也得吃东西，也得喝水。他喝的水啊，跟我们一样，可是他吃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他吃的是黑黑的煤球。有一天，半夜里的时候，小火车头停在一个车站里，喝饱了水。也不知道怎么了，小火车头突然就不高兴了。他想啊，哎呀，我整天跑啊跑的，跑得烦死了。我不想再跑了，我想找个别的事儿做。可是，做什么事儿好呢？小火车头想啊想啊，想了好久也拿不定主意。天都亮了，车站上的站台上啊，来了好多好多的旅客，有的提着箱子，有的背着包，好热闹啊。小火车头一眼就看见一个小朋友，他戴着一顶红色的小帽子，一只手拉着妈妈，一只手还拿了个大气球，可爱极了。小火车头乐得叫了起来，呜呜，对了对了，我要上幼儿园当老师去，一定很有趣儿。我要给小朋友讲故事，和他们一起做游戏，还有我得教他们唱歌，呜呜。小火车头这么想着，就决定要去幼儿园当老师。他呼啦一下就开起来了，从铁轨上啊越开越远，轰隆轰隆呜，轰隆轰隆呜，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小火车头跑了一段啊，铁路上值班的叔叔看见了，哎呀，这下可着急了，他赶紧追呀追，一边追一边叫，哎，小火车头，你别跑，别跑，待会儿还要拉旅客呢。可是啊，小火车头跑得太快了，叔叔们谁也没追上。小火车头一路跑啊跑。

0: 跑到了幼儿园里。他对小朋友们说，
1: 我是新来的老师，明天就开始给你们上课。
0: 那天下午啊，幼儿园放学了，小朋友们回到家里都告诉爸爸妈妈，幼儿园里来了个新老师，是个小火车头。这个新老师说，他去过好多好多地方，知道好多好多事儿，还会唱歌讲故事，明天就要给我们上课呢。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一听啊，一个个的都跳了起来。有一个爸爸说，
2: 不行不行，小火车头多脏啊，身上都是煤灰，可不能让他当老师。
0: 一个妈妈说，哎呀，不行不行，小火车头唱起歌来声音太响了，我听了都受不了，会把小朋友的耳朵震坏的，不能让他当老师。这些爸爸妈妈就凑在一块儿商量，这该怎么办呢？有的就说，把小火车头扔到海里去。有的说呢，把小火车头送到钢铁厂，把它化成铁水做别的东西。可是也有的人呢，不同意，他们说，小火车头应该在铁路上，又拉旅客又运东西，给咱们做了这么多好事儿。他当老师不行，可是还是应该回到铁轨上去当司机呀。对对对对对对，咱们劝劝他，让他回到铁轨上去。就这样啊，第二天一大早，这些爸爸妈妈就一块儿跑到幼儿园去了。他们对小火车头说，小火车头，你喜欢小朋友，这太好了，可是你不能当他们的老师。你呀，身上都是煤灰，嗓门又太大，你看你还会喷烟，对孩子的身体多不好啊。你还是回到铁轨上，那里的事儿啊很多呢。小火车头一听啊，就可伤心了。
1: 啊，你们说我当不了老师吗？可是我很喜欢小朋友们，我舍不得离开他们。
0: 这可怎么办呢？这些爸爸妈妈没办法了，只好跑到了火车站，让站长来想个办法。站长一想啊，说，
2: 哎，有了，我们刚修了一条儿童铁路，那是专门送给小朋友的礼物。很快呀，儿童铁路就要通车了。火车司机是小朋友，列车员也是小朋友，乘客也是小朋友。既然小火车头那么喜欢小朋友，就让他到儿童铁路去工作吧。

爸妈妈一听到这个事儿啊，就高兴地跑回幼儿园，告诉小火车头。小火车头听了呢，也很高兴，就轰隆轰隆轰隆呜呜，从幼儿园里开出来了，一直开到了儿童铁路上去。咔嚓咔嚓咔嚓，咯啦咯啦咯啦，轰隆轰隆呜。从这以后啊，小火车头还是整天跑啊跑啊，不过是在儿童铁路上，拉着小旅客过山洞、过大桥，把他们送到到处去玩去。故事讲完了。你要是问问你幼儿园里或者学校里的老师啊，有很多的人都会告诉你，我是因为很喜欢小朋友，所以才要当老师的，就像是刚才故事里的小火车头一样。再一次对老师们说一声，老师们真的辛苦了，不管是教什么样的学生，打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颜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颜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颜相伴，美肌常占。
1: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0: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记得我小的时候，老师问我们，你们长大之后想做什么工作，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很多的小朋友都会说，我想当老师，我想当老师。可能很多的小朋友，包括你，都会有一个愿望，就是想要当老师。其实就算长大之后，我们不能真的当一位老师，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到处每时每刻都做老师做的事情，那就是教别人。也许你会系鞋带，你的朋友不会，那么你就可以成为他的老师。也许呢，你的好朋友画画画得很棒，他也可以教你，他也能成为你的老师。比如小群姐姐在讲故事的时候，经常讲一些你从没听说过的知识或者事情，那这些故事或者是讲故事的我，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也算是个老师呢？诶，下面的故事里也有一个也许你从来没听过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少数民族的小朋友的事情。我们中国呢有56个民族，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小朋友啊，特别擅长唱歌跳舞演奏乐器。那么下面这个故事里讲到的会是哪个少数民族的小朋友呢？他又会做什么呢？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普飞为我们写的。

0: 可爱的名字叫阿胖。阿香可喜欢阿胖了，每天呢都给阿胖吹笛子。啊，忘了告诉你了，阿香是个彝族的小朋友，他可真有本事啊，一根小小的竹子做成小笛子，能吹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呢。有时候像画眉鸟唱歌，有时候啊像小黄莺唱歌，有时候啊又像奶奶唱的催眠曲。小兔子阿胖啊就趴在鸡窝里，眨眨大眼睛，竖竖长耳朵，听得可高兴了。阿香的好朋友西西、阿林和小锁一听见阿香吹笛子，就从自己家跑到阿香家来了。他们也喜欢阿胖，他们呢也逗着阿胖玩。阿胖看见他们拍手呢，阿胖就站起来，像只小狗一样朝着他们把头一抬一抬。
1: 你看阿胖真有意思，
2: 他还会站起来呢。
0: 哎呀，大家看见阿胖这么可爱呀，就拍手拍得更响了。阿香可得意了，他打开鸡窝的门，把小兔子阿胖放出来，让他在院里跑一跑。刚开始啊，阿胖很害怕，他缩着身子啊，像个毛毛的小球，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不过过了一会儿啊，他就爬起来，慢慢的、慢慢的在地上走了一圈。
2: 可是忽然呀，他就蹬着他的两条小后腿儿，蹦蹦蹦，猛地向大门跑过去了。
1: 哎，别让他跑掉，别让他跑掉！
0: 阿胖一蹦一跳的跑出了大门，跑到了村子里面。哦，对了对了，阿香住的不叫村子，叫寨子。哎，就像我们的村子一样，不过彝族小朋友管它叫寨子。
1: 寨子外面就是树林子了。不一会儿，阿胖跑到树林子里去了。哇，他跑得可真够快的，小腿儿啊，蹦了蹦了蹦了蹦了蹦了，一转眼儿就不见了。
0: 阿香找了半天找不到阿胖，伤心地哭起来了。
1: 阿胖去哪儿了？阿胖去哪儿了？
0: 他的朋友都来帮忙，西西、阿林和小锁，大家一起来找阿胖。他们走进树林，扒开草，用树枝敲打着灌木丛，唉，就是没有找到阿胖。阿香的脸上还挂着泪珠呢，也来找阿胖。可是，从太阳快要下山，一直找到月亮升起来，还是没找到阿胖。看来呀，阿胖回到树林里是不想出来了。找不到阿胖，大家只好沿着山路回到寨子里。
3: 月亮把小路照得灰灰白白的，小路旁边的草丛里好多小虫在叫呢，
4: 吱吱吱吱吱吱，嘟嘟嘟，叽叽叽叽，
0: 简直啊，就是像在开个音乐会。阿香他们听了呀，没那么难过了，又高兴起来了。西西摘了一片海棠树叶，贴在嘴上吹起来，
1: 嘟嘟嘟，
0: 哎呀，好听。阿林摘了一片草叶，夹在两个手指中间，
1: 呜呜，
0: 也吹出响声来了。小锁呢，

0: 里节稻草像小哨子一样吹出了声音，嘟嘟嘟嘟嘟嘟。阿香最会吹笛子了，哦，可是笛子忘带了。于是他就用小刀割了一片小瓜叶，去掉叶子，切个口，马上就像吹喇叭一样，滴答滴答。你听啊，山路上的音乐多动听啊。走完了山路，他们到了寨子口。什么声音？窸窣窸窣。回头一看呐，有个圆圆的小家伙正一蹦一跳地跟在后面呢。
1: 哦，是阿胖。
0: 阿香啊，用两只手抓住他。可不是，就是阿胖啊。阿香亲了亲阿胖毛茸茸的脑袋，高兴极了。
1: 哎呦，我的阿胖，我的阿胖啊，想不到你也跟我们一样喜欢听音乐呀。
0: 爱听音乐的小兔子阿胖，跟着音乐找到回家的路了。

0: 故事讲完了，这下知道了，阿香是个彝族的小朋友。你听说过彝族吗？彝族主要是分布在中国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当然了，也许你的身边就有彝族的朋友。如果是这样，你也可以让他当你的小老师，来给你讲讲关于彝族的事情。好啦，今天的故事听到这里。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东莞分论坛举行，探索三化转型新路径。首批书录文旦柚亮相第17届台博会，东莞多镇街同上开学法治第一课，花式普法护航青春，筑牢平安校园防线。以球为媒搭平台，场 BA 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下午，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东莞分论坛在东莞滨海湾 OPPO 园区举行。来自 APEC 经济体的政府部门、主流媒体、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中外嘉宾，围绕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亚太转型新路径主题，以东莞实践为中国城市样本，共话亚太地区制造业发展路径与合作机遇，共绘亚太共同体建设新图景。
4: 在专题发言环节，企业代表分享了东莞从工程实现走向源头创新的转型故事，以及绿色新材料技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快速转化的生动案例。政府部门代表则介绍了东莞加速推动制造业与数字、智能、绿色深度融合，从世界工厂迈向全球制造中心的转型路径，并指出滨海湾新区是东莞对接亚太联通全球的重要前沿窗口，与亚太各国各地区合作空间广阔。在圆桌对话环节，来自智能制造、国际媒体等领域的嘉宾围绕亚太制造业转型展开深入交流。在城市可持续发展议题上，嘉宾们高度评价东莞生产、生态、生活三生融合及制造美学之城的建设实践，认为其为亚太城市提供了可复制的绿色发展样本。在文化交流层面，嘉宾们观察到潮玩热背后的文化认同逻辑，期待以潮玩为媒介推动亚太文明相互感知。多位国际媒体负责人表示，媒体应做好翻译官和传播者的角色，将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实践经验转化为有温度的人文故事，为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参考借鉴。本次分论坛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新华社外事局、东莞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新华社广东分社承办。据悉，9月3日至5日陆续举行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 APMF 由深圳主论坛加广州、深圳、东莞、珠海四个分论坛组成。
3: 昨天参加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的与会嘉宾走进东莞，实地走访慕斯 5G 智能超级工厂和 OPPO 滨海湾园区，亲身感受东莞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制造中心迭代升级的产业变革历程，以及科技与生态共融的城市发展新貌。
5: 在慕斯 5G 智慧超级工厂，嘉宾们走进生产车间，直观感受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图景。车间内订单数据实时流转，生产状态云端可视化管控，智能化的产业图景让嘉宾们倍感震撼，纷纷举起手机定格下现代智慧工厂的生产实景。在慕斯睡眠博物馆，嘉宾们沉浸式体验圆梦世界全息睡眠体验谷，切身感受睡眠科技与数字技术融合的魅力。缅甸先驱报记者 Sit Mindar Sen。
6: From the field visit today, I'm really amazed.
7: 通过今天的实地走访，中国的发展以及东莞在这里所取得的成就，真的让我感到惊叹。能有机会到这里参观，非常荣幸。而我在这里看到的前沿科技，更是让我大开眼界。我非常期待未来能与我的国家开展更多合作，共同推进许多事情。
5: 在 OPPO 滨海湾园区，与会嘉宾实地参观了企业展厅和运动健康实验室，近距离了解 OPPO 在智能终端、健康科技等领域的源头创新成果。作为全球领先的智能设备制造商，OPPO 依托滨海湾园区的顶尖实验室集群和研发体系，持续推动产业向创新链上游攀升。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环球报总编辑赫鲁安德里扬托：
8: The last time I visited Shenzhen, maybe
7: 我上一次拜访深圳大概是20年前，如今再到访， 除了深圳，还来到了东莞。这里的风貌与我20年前所见已截然不同。我见证了一座高度发达的城市，它精心规划，让绿色森林、生态环境与科技、工厂融为一体。我认为这正是人们所追求的生活品质。东莞也证明了科技与环境可以共存共生。
5: 作为改革开放的生动缩影，东莞正以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线，以科研创新拓宽产品边界，以自主品牌开拓全球市场，为亚太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3: 昨天下午，融汇两岸、机遇东莞、东莞投资环境暨莞台产业园推介会举行，活动由东莞市台港澳事务局主办，是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借助台博会这一两岸经贸交流重要平台，全面展示东莞投资环境与发展机遇，深化两岸产业融合与创新合作。
4: 活动中，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驻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世宏做专题演讲。他指出，大陆拥有体系完备的产业链配套优势，产业发展方向与台资企业发展需求高度契合。放眼全球，完整成熟的产业生态造就了突出的综合竞争优势，这也是广大台商选择扎根发展的重要支撑。东莞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熊晕在推介发言中表示，东莞始终是台商投资大陆的首选地之一，莞台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共荣格局。截至2026年上半年，东莞在营台资企业逾3900家，是大陆台资企业最为密集的城市之一。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东莞作为两岸重点合作平台，首次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复以来，东莞新增台资企业已近900家，实践充分证明，这一国家级平台为东莞带来了承接国家改革创新试点、吸引台资重大项目落地和深化对台科技产业合作的制度性机遇。东莞的底气更源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的战略定位。作为大湾区唯一毗邻广州、深圳、香港三座超大城市的制造业城市，东莞构建起一小时通达湾区主要城市的综合交通网络。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实现东莞报关直达香港机场，有效压缩出口物流周期，降低跨境物流成本。全市现有规上工业企业超1.4万家，形成从基础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品牌营销的完整产业生态。松山湖科学城散列中子源等国家大科学装置面向台企开放共享，为新材料、精密机械、半导体企业提供高端试验检测条件。在厂房空间方面，莞台高新产业园规划台企适配定制化厂房，满足企业多元的落地需求。算力产业岛等新兴载体能耗排污指标单列保障，重点承接 AI 服务器、高速连接器、液冷散热等项目，为台企布局大湾区算力赛道提供优质空间。
3: 昨天，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在东莞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在台湾伴手礼区，一颗颗带着宝岛枝头新鲜水气的文旦柚刚拆封，就被市民采购商团团围住。这是今年台湾地区第一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产自花莲县瑞穗乡鹤岗村，经东莞港顺利通关入境，乘着中央台办10项措施的政策东风亮相本届台博会。
1: 因为我们今年真的是不够卖，所以
8: 在台博会花莲县展区，跨海而来还带着宝岛清香的文旦柚以最佳风味与东莞市民相遇，吸引了大家争相品尝和购买。
9: 很多汁，而且它的果肉非常的细，对，然后甜度应该还不错。
8: 市民
10: 吃文旦柚以前吃过，在这边很难购买，我顺便带20箱走。
8: 台湾果农江华特介绍说，鹤岗村地处花莲瑞穗纵谷，充足日照与暖润气候，孕育出瓣瓣饱满、细致多汁、入口化渣的独特口感。临近传统中秋佳节，得益于惠台10项政策的福利，他家的水果有幸成为今年台湾地区第一批输入大陆的文旦柚。16.5吨文旦柚亮相台博会仍供不应求，第一次参展的他就被当地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深深震撼。台湾花莲县果农江华特：
11: 今年来做个差不多10个货柜没问题，将近差不多20000箱。那今年已经陆陆续续有发到其他的档口。批发商还有一些企业团体都有订购， 然后柚子呢，除了好吃以外呢，等于是两岸要团圆嘛。
8: 今年四月，中央台办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支持参与展销对接会。为落实十项措施，东莞市台港澳事务局联合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主动对接东莞海关、沙田海关，打通进口绿色通道，尽可能压缩运输等待时间，只为锁住文旦柚的原生清甜口感。东莞市台商协会会长吴俊瑞：
12: 文旦柚它是从台湾的花莲直接冷链进到东莞虎门港，直接货柜进来。那为什么能够那么容易？就是因为两岸十项的会台政策，国务院台办发布的这个会台政策里面提到，要帮助台湾的农民，帮助台湾的中小企业、小商品能够快速进到大陆来销售，我觉得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
8: 据介绍，台博会至今已连续举办17届，本届台博会以智慧两岸链通全球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6万平方米，汇聚600多家两岸台企，规模再创历届之最。其中台湾馆集结岛内22个县市150家企业，以一县市一爆品模式，带来高山茶、凤梨酥、文旦柚等台湾地道农渔产品。台博会总召集人邓志腾：
13: 打通内销市场，确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市场效益，助力台湾农产品拓展大陆市场，让台湾农渔产品实实在在的共享两岸和平的发展红利。
8: 东莞市台港澳事务局副局长欧阳泉：
14: 作为大湾区唯一国家级两岸创新发展合作平台，东莞将以经贸融合促进心灵契合，集聚台资台智，支持台企转型升级，拓展服务业协作，完善台胞生活保障，推动莞台融合发展向更广领域、更高层次迈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3: 金秋九月，学子归来，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与校园安全建设，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并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连日来，东莞市多个镇街司法分局联合公安、教育、法庭等多部门，紧抓秋季开学契机，依托法治副校长、校园法官及普法志愿者队伍，将一份份干货满满的法治开学礼送进校园，送到万千青少年学子心中。
4: 在此次开学法治第一课中，各镇街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与校园法官的职能作用，结合真实案例，靶向聚焦校园欺凌、网络安全等热点问题。在虎门镇系列宣讲活动多点联动，虎门镇副镇长、公安分局局长赵银走进虎门四中，为全校3000多名师生剖析校园矛盾纠纷与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虎门司法分局副局长钮丽娟在虎门三中围绕学法、守法、用法三大维度，为3000余名师生搭建法治认知框架。虎门司法分局法律服务所副所长方小军则通过线上向虎门五中3000多名师生生动阐释法律是成长的导航仪、行为的安全带和青春的护身符。沙田镇的普法同样极具震慑力。沙田镇彭远学校法治副校长林森宝围绕防范校园欺凌主题，重点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关于学生欺凌行为的规定。他明确告诫学生，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多次违法或单次情节严重的，以及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初次违法情节严重的，均可依法行政拘留，打破了年龄是违法挡箭牌的错误认知。课后，法治副校长还与校方德育老师进行了面对面座谈，逐一对学生违纪处置问题释法答疑。如何让法律条文不再枯燥？南城、高步、石龙等镇街交出了寓教于乐的答卷。学法不坐冷板凳。南城阳光第八小学架空层化身为法治游乐园。南城司法分局联合多部门共同为500多名6年级学生捧出

0: 普法大餐、法治大转盘、法条拼图、法治飞行棋等游戏，让孩子们在集印章、抽奖品中主动闯关。南城法庭朱丽斯副庭长更是抛开教条，结合游戏送皮肤、冒充警察加 QQ 等真实电诈案例，拆解骗子套路，厘清违法与守法的边界，让孩子们在欢笑与互动中牢记法律底线。高部与石龙采用了双线并行的模式，高部司法分局走进该镇东联小学，不仅有律师秦哲礼通过情景模拟讲授防范欺凌知识，还在户外同步开展知识闯关、仿真模型观摩等法治第一礼互动。石龙司法分局则借力石龙第三中学的开学嘉年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内容融入趣味问答，引导学生在互动体验中树立规则意识。除了将法治送进校园，部分镇街还通过请出来和跨界联合的方式，不断拓宽安全教育的维度。长安司法分局将法治课堂搬到了实地，长安镇中心小学的50多名学生走进长安司法分局，在法治副校长蔡学元的带领下，参观了社区矫正中心的信息采集室、心理辅导室等多个功能室。实地参观后，法治副校长结合真实违法案例开展深度解读，以直观震撼的体验引导学生约束言行，抵制霸凌。
1: 近日，道教镇重点民生工程九横崖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启动施工，标志着该片区人居环境升级改造工作全面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
2: 据了解，道教九横崖城中村改造项目由道教镇政府主导，是当地优化城市面貌、完善公共配套、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核心民生工程。项目坐落于道教镇中心核心片区，区位优势显著，地块东南面毗邻东江南支流，西接新兴南路，北临新兴路，南至道教两所，东靠沿江中路，距离道教镇政府直线距离约800米。项目总投资约8亿元，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安置房、幼儿园、游泳体育中心、停车设施及各类公共配套。改造完成后，将全方位升级片区居住环境与公共服务能力，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昨晚，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工业信息组 B 组赛事在麻冲镇火热打响，两场对决轮番上演，九龙纸业队迎战鼎泰高科队，市工信局队与溧阳芯片队展开激烈交锋。本届赛事突破传统体育竞技边界，集党建共建阵地、政策宣讲讲台、会企服务窗口、产业对接平台功能于一体，真正实现体育搭台、产业唱戏、服务落地、政企共赢。
3: 首场较量在九龙纸业队与鼎泰高科队之间展开，赛场上双方攻防节奏紧凑，比分交替攀升，充分展现了东莞企业职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最终，九龙纸业以66-40战胜鼎泰高科，拿下当晚赛事开门红。鼎泰高科队队员李彦飞：
4: 我们参加了大概10次训练，我们秉持着这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精神，大家相互配合。
3: 市工信局队与溧阳芯片队随即展开第二场较量，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是工信局队以更稳定的发挥，以58-38战胜溧阳芯片队。市工信局队队员吴宇轩：
5: 我是市工信局最年轻的一个球员，是队里唯一的00后，第一次跟着队伍打球，感觉到很强烈的篮球氛围，经过这次篮球比赛跟他们的业务交流更为广泛了。
3: 溧阳芯片队教练兼队员苗静林：
6: 通过这次我们的这个活动呢，然后跟一些优质的企业啊去进行线下的一个交流。
3: 自2023年以来，场 BA 已连续举办了4年，是一场全力打造篮球加产业加文体消费全链条城市品牌赛事，下来将继续以赛事为载体，搭建产业链对接桥梁，不断丰富政企联动场景，提升产业服务质效，推动全市各产业链抱团发展、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
1: 新学期开学，孩子的校园餐干不干净，校园小卖部卖的东西合不合规，成为广大家长关注的热点内容。同时，市民去市场买菜会不会遭遇缺斤短两？明天上午10:30，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人率队走进阳光热线直播室，现场回答广大听众网友的提问，与大家进行在线交流。大家可以登录东莞阳光网、知东莞 APP 或打开收音机调频至 FM 100.8 收听，也可拨打热线电话2232。

0: 1008参与节目互动。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
1: 谢岗镇在黎村村组织开展2026年重煤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演练，演练模拟谢岗镇黎村村发生一例输入性鸡孔啃亚热疫情，处突环节紧密相扣，完整呈现了疫情全闭环处置流程。本次演练组织有序，操作规范，配合紧密，成效明显，达到了检验预案、镇村联动、锻炼队伍的预期目标。谢岗镇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提升重煤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能力，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樟木头城管分局联合交管大队开展违规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对违规停放、私自投放的共享电动自行车进行集中清理清拖，规范路段通行及市容秩序。截至目前，樟木头已依法暂扣违规投放共享电动车约8000辆。接下来，相关职能部门将持续严查各类违规投放、乱停乱放共享电动车的行为，全力营造畅通有序、干净整洁、安全规范的城镇道路交通和市容环境。虎门镇两围半牵头联合环保、应急、司法等多部门组成专项执法队伍，对怀德社区水巷小组横岗头占用耕地的违章建筑开展集中拆除行动。接下来，虎门镇将持续保持两围整治高压态势，切实推进专项整治工作，同时加大耕地重点区域日常巡查频次，对新增违法占用耕地行为坚持零容忍，做到发现一起处置一起，切实守牢耕地保护红线，保障辖区土地资源合法有序利用。
0: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唤起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泡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泡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你是从什么年纪开始不再相信童话的呢？接下来唱歌的这一位歌者，在90年代，他曾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他唱过《快乐老家》，唱过《为你》，这些歌我相信你一定都记得。他就是陈明。之后他退出了歌坛，结婚生子。这首歌呢，就发行在为人母亲的陈明。这首歌里有一个12点钟必须回家的那个童话故事里的姑娘，这首歌也是唱给她的女儿的歌，公主。

0: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回想我们小的时候听到的那些音乐的形态，其实非常的有限，属于孩子的音乐好像非常的少。接下来这位歌者呢，他也不属于这个范畴，但是他有一把惊艳的声音。他也许并不是在唱功上多么优秀的那种歌者，但是你会一听就会记住他的声音。他叫做李玟，他的声音始终穿梭在东方和西方之间，并且能够游刃有余。在新世纪的时候，他发行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非常特别的歌，叫做《魔镜》，取自白雪公主的故事。那个故事里手持魔镜的皇后始终是配角，可是在他的这首歌里，妖艳的皇后也有她的无奈。

魔镜魔镜告诉我，男人到底要什么。在这首歌里，即便是像皇后这样万能的女人也有无奈的时候，这是典型的放到了现代都市里的成人世界里的童话观点。2004年，还只有15岁的张含韵成了第一届超女的季军，她的样子好像还是没有太大的差别，她仿佛永远是那个住在童话里长不大的小姑娘，就像她这首歌里的样子，她等待那个变成丑陋的青蛙，等待一个少女亲吻的王子。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Sun FM。
6: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7: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6: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7: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6: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7: 听，
6: 是谁在唱？
7: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8: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在一首歌里去回忆一个年少时我们曾经憧憬过的童话。关于张惠妹这个歌者，你的印象当中，她好像大多数时候是两种状态，不是激情狂野呢，就是沙哑煽情。可是这首歌里的她两种都没有，这是她第一次去尝试梦幻甜美的唱腔，因为她唱的是一段童话故事，灰姑娘和王子的童话故事。我相信每一个小女孩在年少的时候都想过、听过、憧憬过。

如果不是这一把标志性的嗓音，这首歌里的张惠妹实在甜腻的有一点不太像她以往的风格。或许这并不是一个歌者最好的状态，但是却诠释了一个女人最幸福的状态。同样是灰姑娘的故事，他们会唱出怎么样的不一样呢？这是戴佩妮填词谱曲的一首歌《Cinderella》。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4: 我的
0: 洗衣机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0: 没问题，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六群校501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别怕，
1: 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2: 谢谢啦，安全不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3: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8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4: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5: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4: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5: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4: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5: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4: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6: 小的时候，那些伴着你甜甜入睡的童话故事，你是不是还记得呢？今天我们在这些成人的歌里去听听那些儿时的童话。法国一位著名的作家，他叫做埃克苏佩里，他写过一本童话故事叫做《小王子》，这是一部成人也很喜欢的童话，也是我长大之后唯一买的一本童话故事书。因为你会觉得书中的主角小王子跟你非常的相似，很单纯很天真，永远对这个世界充满了热情。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小王子，只是随着年龄渐长，有一些当初的想法渐渐地被你忘记了。这是黄建为为范玮琪写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小王子》，写在那个时候他跟黑人即将要结婚的时候。那是一个很特殊的节点，有很多细碎的美好的安静的孩子时候的奇思妙想，还有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些事情的细枝末节都回到了这首歌里，《小王子》。

今天我们要在一首歌里去回忆一个童话故事，这个童话故事呢，不是来自于格林，也不是来自于安徒生，它非常的中国，它是根据沉香劈山救母的我们都知道的那个神话故事而改编的一部卡通电影。不管是设计故事造型，甚至是配音演员上，都是有着非常豪华的配音。这是《宝莲灯》当中张信哲所演唱的插曲《爱就一个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0: 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蔡健雅，新加坡创作型歌手，她在出道前常常在 pub 当中演唱，机缘巧合受到经纪公司的关注和发掘。虽然没有一眼惊艳的亮眼外形，但她扎实的创作和演唱功力依旧征服了大批歌迷。她的代表作包括《呼吸》《无底洞》《别找我麻烦》等等，至今也是不朽金曲。她也曾经为王菲、梁静茹、许茹芸、林忆莲等等多位知名歌手创作歌曲。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

0: 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1: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6: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7: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

0: 生命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0: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0: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0: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0: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当《乘风破浪的姐姐》综艺节目大火之后，有很多黄龄的粉丝终于大呼一声，黄龄终于火了。从出道至今 ，Yellow Zero 他一直陷在歌红人不红的尴尬境地。2007年，黄龄就发布了首张个人专辑《痒》，并且这张专辑帮他拿到了东方风云榜东方新人的银奖。即使到了2020年代，这首歌曲依旧活跃在 UP 主的剪辑视频当中。后来的佳作《风月》更是婉转缠绵，圈粉无数。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知道王菲唱歌厉害，王菲在歌坛当中的地位非常的特别，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实王菲啊，她的基因也很特别，唱美声的妈妈基因太强大了，所以呢，王菲从小唱歌就特别厉害。14岁，她就上过央视6.1晚会独唱，而读高中的时候呢，她就已经出了2张翻唱的唱片，这在同龄人当中也是特别难办到的成就。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

0: 蹭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如果没有参加综艺节目《明日之子》，或者毛不易也会和之前一样，有着稳定的工作，过着平凡的生活。毛不易大学学的是护理专业，他当年是凭借一首原创的《消愁》火遍了大街小巷。而且就算到现在，我也可以说他是《明日之子》节目里最大的一匹黑马，出道即巅峰。他写的每一首歌都能让我们有强烈的共鸣感。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

0: 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说起歌手吴克群，你可能会想起他当年那几首经典作品《将军令》《为你写诗》，就算是现在我们去到 KTV 也能听到小伙伴来点到吴克群的作品。本来在音乐界吴克群发展得非常好，但是他从小有一个电影梦，后来他倾尽所有，用了5年的时间制作了影片《为你写诗》，在自己的人生履历上添加了导演这个身份。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吴克群导演的这一部电影《为你写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5: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

0: 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溪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在之前大火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当中，有一句台词令人印象深刻：“我命由我不由天。”虽然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要过什么样的人生。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命运就会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回馈给你。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环环相扣的，而你做的每一个选择其实都已经在帮你选定了脚下的方向。空城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我们都曾经看过网上的一句话，叫做母亲的性格决定孩子的命运，丈夫的爱决定妻子的性格，丈夫对待妻子的态度决定了妻子的地位，而妻子在家庭当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家庭的幸福。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一个家庭当中，妻子身上担负着很多责任，她要做一个好媳妇、好妻子、好母亲，以及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所以有人才说，妻子是一个家庭幸福的风向标，如果爱她，就应该承认并且尊重妻子在家庭当中的地位，舍不得她受半点委屈。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5: 哎，
6: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7: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涂磊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说过，很多男人结了婚和没结是一样的，你找老婆并不是为了生孩子做家务，而是为了找一个和你一起相依到老的伴侣，找了一个伴，找了一个相互扶持的人，而不是一个每天照顾你、照顾你的父母以及身边关系，还随叫随到、百般忍受你的人。这样的人，他活得不快乐，当然脾气也会越来越大，脸上也会越来越憔悴。一个女人的家庭地位，就是一段婚姻是否幸福的真实答案。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在身旁，你总是能够收获到很多暖心的小细节，比如妈妈带着小男孩送爸爸去上班，然后妈妈单独带小男孩去玩。你会看到小朋友这个时候是不太乐意的，他希望爸爸可以多陪陪他。后来爸爸给他交了一个大任务，说你要乖乖的，爸爸下班之后就去接你和妈妈。爸爸严肃地又说了一遍，你记得一定要照顾好我媳妇，不准哭，不准闹，不准惹她，那是我媳妇，听懂了吗？我去给你们挣钱。小男孩听完之后呢，小男孩听完之后像一个小大人一样点头答应了。相信在这样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之下，小男孩也会很快懂得爱是什么，照顾是什么，宠爱是什么。有这样懂得互相尊重的爸妈，是孩子一生的幸运。父母相爱，家庭和谐，孩子就会在健康有爱的环境下长大，以后他也会将爱投入到自己的爱情和家庭当中。

久。

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类似，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俺错了呀。
5: 啥味道？
8: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那就快跑！
6: 我的媳妇
5: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8: 有电梯，
5: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9: 喂，消防员叔叔，

0: 兄弟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1: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2: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求送客，必管理公。

惊鸿落难之人，夫妻分隔之时，十数寒衣不敌寒关妻妇，试问此情谁知？

能归无计，古来征战都几人回。夫人

0: 呀，所谓千里送君，终须一别，你就回去吧。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

0: 析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

0: 报道。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2: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1: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15-5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3: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1: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4: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居民互不干扰。
7: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

0: 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 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 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
1: 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2: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0: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3: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0，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5: 等水位下限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4: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
6: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伟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甸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7: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乐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8: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付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6: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运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9: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0: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
11: 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2: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
13: 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 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G216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
6: 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
1: 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

0: 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0: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2: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3: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4: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5: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6: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5: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5: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

0: 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

0: 2023年十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7: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6: 那是当然，我上

0: 天文下至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人生本来就是一个麻烦接着一个麻烦，每个阶段都会有对应的麻烦。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只是个打工的就让你的麻烦少一些，也不会因为你当上了老板就让你的麻烦少一点。不同之处可能是，打工的想从月薪8000变成月薪30000，而老板想从民营公司变成上市企业，其实都很难。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我怕。
1: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2: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2: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7: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齐秦对内地歌坛的影响比之罗大佑和李宗盛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民谣风影响了几代内地歌手，至今余响不绝。不同于另外两位教父的深刻和广博，他清新隽永，自成一派，简单的配乐，简单的旋律，简单的歌词，但却善于删繁就简，甚至以简御繁，在平凡中见真章，于朴素处显性情，属于一种极高明的手段，隐隐然有一种大家风范。而这种手段与风范是需要天赋而且易学难攻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体验台湾宝岛风情。9月3日至6日，第17届东莞台博会在后街展览中心与你有约。台湾科技名品、地道美食、伴手礼、民俗表演，台湾一日游，有吃有玩有看头。
3: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4: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5: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6: 持招行卡，资产达标，享民营国贸城免费停车与生日礼。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你最近状态有点糟，让我来给你一些小建议。多交几个能聊天的朋友，多读几本能长见识的好书，多养几个能够长期坚持的好习惯，把心沉下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把心思都花在变优秀上。你只有迈出脚步，才能知道面前那些横七竖八的石头，到底是绊脚的，还是垫脚的呢？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如果你看过黄龄在家里的一些现场表演，你就会知道她真的太喜欢睡衣了。可以说最喜欢的服饰就是睡衣，她有各种样式的几十套睡衣，她也喜欢穿着睡衣在浴室里边自弹自唱，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在所有人关在家里的时候，她也一直没有闲着，在视频平台上组织了一场叫做浴室音乐会，还让她获得了浴室歌姬的称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8点整，
2: 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3: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东莞分论坛举行，探索三化转型新路径。首批书录文旦佑亮相第17届台博会，东莞多镇街同上开学法治第一课，花式普法护航青春，筑牢平安校园防线。以球为媒搭平台，场 BA 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3号，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东莞分论坛在东莞滨海湾 OPPO 园区举行，来自 APEC 经济体的政府部门、主流媒体、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中外嘉宾，围绕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亚太转型新路径主题，以东莞实践为中国城市样本，共话亚太地区制造业发展路径与合作机遇，共绘亚太共同体建设新图景。
4: 在专题发言环节，企业代表分享了东莞从工程实现走向源头创新的转型故事，以及绿色新材料技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快速转化的生动案例。政府部门代表则介绍了东莞加速推动制造业与数字、智能、绿色深度融合，从世界工厂迈向全球制造中心的转型路径，并指出滨海湾新区是东莞对接亚太联通全球的重要前沿窗口，与亚太各国各地区合作空间广阔。在圆桌对话环节，来自智能制造、国际媒体等领域的嘉宾围绕亚太制造业转型展开深入交流。在城市可持续发展议题上，嘉宾们高度评价东莞生产、生态、生活三生融合及制造美学之城的建设实践，认为其为亚太城市提供了可复制的绿色发展样本。在文化交流层面，嘉宾们观察到潮玩热背后的文化认同逻辑，期待以潮玩为媒介推动亚太文明相互感知。多位国际媒体负责人表示，媒体应做好翻译官和传播者的角色，将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实践经验转化为有温度的人文故事，为亚太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参考借鉴。本次分论坛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新华社外事局、东莞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新华社广东分社承办。据悉，9月3日至5日陆续举行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 APMF 由深圳主论坛加广州、深圳、东莞、珠海四个分论坛组成。
3: 9月3号，参加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的与会嘉宾走进东莞，实地走访慕斯 5G 智能超级工厂和 OPPO 滨海湾园区，亲身感受东莞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制造中心迭代升级的产业变革历程，以及科技与生态共融的城市发展新貌。
5: 在慕斯 5G 智慧超级工厂，嘉宾们走进生产车间，直观感受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的图景。车间内订单数据实时流转，生产状态云端可视化管控，智能化的产业图景让嘉宾们倍感震撼，纷纷举起手机定格下现代智慧工厂的生产实景。在慕斯睡眠博物馆，嘉宾们沉